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王宁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女性盆底脱垂与压力性尿失禁，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二和周五的全天。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地提醒诸位，如果说您有一些妇科上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可以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进行留言。留言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刷屏啊，要把您的情况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回答。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收听啊我们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首页呢，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回放啊。再次的提醒诸位啊，千万别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那么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就可以了。台前幕后的小花絮，视频号上关注一通说医就好。现在呢，王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王老师。
3: 你好啊，各位朋友，中午好。很荣幸呢，今天参加咱们一通说这个直播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盆底脱垂以及压力性尿失禁。
2: 对，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专家来进行交流哈。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女性盆底脱垂与压力性的尿失禁，但是呢，其他的妇科啊都可以哈，一定要相信王老师的这个专业的技能啊，把问题呢跟我们说一说啊。今天呢，我们还是通过两个病例哈，来围绕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来加深，让大家来加深这个印象。首先来看这第一个病例情况呢，是因为子宫阴道脱垂的这样的一位患者，那这位患者是个什么情况？王老师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呢这个子宫阴道脱垂呢最常见的呢是发病于老年的女性，就下面呢向大家呢介绍一个病例，这个呢是一个老年的女性啊，70多岁，主要呢是因为这个下体呢自觉的有球状物脱出来就诊的经过我们的这个盆底彩超啊、内诊啊等等相应的妇科检查呢，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呢阴道口呢有球状物脱出然后呢由于长期的摩擦会产生表面的溃疡，有的患者呢甚至伴有呢感染那这个老年女性呢，她呢有这个排尿困难以及排便困难的症状最后呢我们为她诊断的呢是子宫阴道的脱垂。那么就这位老年女性的情况呢，她的病史呢，她呢有这个糖尿病有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呢肥胖那么呢没有什么激素的应用的病史那么他来说呢，这个疾病呢他有一些高危因素，譬如说呢高龄咳嗽这个肥胖这些呢高危因素有可能导致呢他这个病情的加重。那最后呢我们为他做了这个专业的纠正子宫阴道脱垂的手术，那目前呢是效果良好，以上的症状呢都消失了。
2: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女性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希望大家在留言的时候呢，咱别刷屏啊，按照顺序来进行一个留言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女性盆底脱垂与压力性尿失禁哈，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王宁老师。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呢，那我们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哈，把问题呢一定要详细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说清楚您的情况，最好要说清楚您的年龄啊。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病史的话呢，也一定打过来。最后呢，要需要解决到的这个问题也说得很清楚哈。而且呢，每句话之间最好是用标点符号隔开，别一句话就全下了。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会盲猜了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跳绳一蹦哈就漏尿，想问一下老师，这是咋回事呢？
3: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好。这种呢这个跳绳，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朋友们跳绳咳嗽，然后一剧烈运动产生的漏尿，甚至呢有的女性朋友呢可能快步的走她也会漏尿这种病症呢有很有可能是这个

0: 压力性的尿失禁，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呢，主要表现就是腹压增加时，不自主的溢尿。它呢，主要也是由于盆底肌肉筋膜组织的这个疏松、薄弱引起的这个尿道角度的改变，控尿呢。控尿的这个能力呢减弱，所以从而呢导致这种压力性的尿失禁。
1: 刚刚专家说到了，有可能是压力性尿失禁哈。

0: 时，咳嗽、跑跳、喷嚏时呢，尿液不自主的溢出，我们叫压力性的尿失禁。那么从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从根源来说呢，实际上它也是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一种。那么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主要呢就是由于盆底的肌肉筋膜组织的疏松薄弱造成的。那么盆底的肌肉筋膜的组织呢，它就像一个吊床，来承托着我们盆底的器官，譬如说子宫，譬如说膀胱，譬如说直肠。那么当我们这个吊床疏松了，结构改变了，功能减弱了，那我们这个盆底的这个吊床，不能良好的支撑盆底的这些器官结构，那么呢，这些器官呢会导致位置的下移，从而呢造成一些子宫阴道脱垂或者是压力性尿失禁的这个症状。那么呢，我们压力性尿失禁呢，分为轻度、中度、重度。那么这个尿失禁呢，又分为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呢就是压力性尿失禁，主要的表现呢就跟我们刚才那位朋友是一样的。那么除了压力性尿失禁呢，还有这种急迫性尿失禁。急迫性的尿失禁呢，主要呢跟膀胱的过度红动症或者是呢膀胱敏感度增高相关。那它主要的症状呢就是有尿意的时候可能需要马上去排尿，要不然呢这患者可能表现会憋不住尿、尿裤子这种症状。那么呢除了这两种呢，我们还有混合性的尿失禁。那么混合性的尿失禁呢，就是有的患者这既有压力性的尿失禁，又有膀胱功能的改变，又表现出急迫性的尿失禁。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我是咳嗽或者打喷嚏就漏尿，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该咋办啊？
0: 实际上咳嗽呢、打喷嚏的漏尿呢，也是压力性尿失禁的一种表现。那么呢，具体呢可以看这位朋友症状啊是否明显，然后呢可以呢来我们这个吉达二院的妇科，我们做一个内诊。那么因为呢有的朋友他是合并既有这种尿失禁的症状，还有呢这个盆腔器官脱垂的症状。我们要看你的这个脱垂的程度呢是否明显，如果呢是轻症的比较轻的朋友，可能对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是偶尔有的话，我们可以用保守治疗，比如说这个行为的干预啦，或者是呢我们吉二院妇科呢有盆体中心，盆体中心呢有生物反馈治疗，有这个盆底的电磁刺激治疗可以用一些保守的治疗，或者是呢指导您进行呢盆底肌的训练通过这些保守的治疗呢，有一些患者会有这个明显的改善。那么如果患者的症状非常的明显，非常的严重，几乎呢像有的患者几乎天天都漏尿，那严重呢需要带这个尿不湿啊，带着尿垫儿，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话，我们呢有手术治疗的方案，我们可以做这个尿道中断悬吊术来纠正我们这个压力性尿失禁，效果也是很好的。
1: 好，说到了这个漏尿的问题啊，好像在生产后的一些妇女当中比较常见哈。那出现了漏尿是一定要手术吗？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确实是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跟分娩有关系。因为呢，我们本身在尤其是在顺产的这个女性由于呢，有的是因为胎儿过大，有的是因为产程过长，造成的这个盆底肌呀、筋膜的损伤，甚至呢，有的剖宫产的女性她也有这个像尿失禁呐，或者是盆腔脏器脱垂的这个表现。那主要呢跟这个怀孕末期盆底的压力增加有关系那么这样呢是否要手术治疗的话，主要是还是看他这个症状病情的轻重。那么轻度的呢，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盆底肌的训练盆底康复等等这些保守方式来治疗，如果严重的呢，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做 B 超能看盆底静脉淤血和炎症吗？谢谢哈。
0: 好的，我们呢，这个我们吉达二院的妇科的妇科超声的项目呢很多，我们有专门针对这个盆底淤血综合症的这个系统的彩超，这个可以查。那么呢，炎症呢，那主要就是做的时候看你的有没有这个超声这方面的表现，因为呢，尤其是慢性炎症，妇科的慢性炎症很多呢是根据这个患者的症状来这个评估和判断的，可能在影像学上。它不一定有非常明显的改变。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虽然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女性盆底脱垂与压力性尿失禁，但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妇科方面的一些困扰，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都可以哈，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再来看我们往下来吧哈，说中重度压力性尿失禁的患者。

0: 者该怎么办呢？啊，轻度咱知道咋整了哈，那重度呢？咋整呢？
1: 重度的压力性尿失禁呢，我们呢会首先呢为患者做一个这个尿动力学的检查来评估这个是否是压力性尿失禁，以及膀胱的功能，以及呢是尿道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参数啊，比如说这个残余尿啊等等。如果呢他的情况适合呢，我们可以为患者呢做这个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主要呢就是尿道中断悬吊术来纠正这个压力性尿失禁。那么好多女性朋友呢，她除了有尿失禁，同时她还有盆腔脏器脱垂的这个情况。那么有的患者呢可能会合并一个重度的阴道前壁的脱垂。那么在做这个尿失禁的手术的同时呢，我们可以为这个这样的女性朋友呢同时做这个阴道壁的修补啊，同时纠正这个盆腔脏器脱垂的这个情况。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高龄初产啊，是不是大概率会明显损伤呢？啊，高龄产妇第一次生产啊，是不是大概率会明显的损伤？
1: 这个呢，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它的高危因素有很多啊。当然了，年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激素水平可能会下降。那么激素水平下降了之后，那会出现这个阴道的萎缩、弹性的下降，那么胶原的这个缺失。那这样的话呢，它更也比较容易这个发生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啊。然后呢，其高龄初产呢，尤其是顺产，那么顺产它也是高危因素其中之一。除了这个高龄和这个顺产之外呢，其他的高危因素呢还包括这个肥胖啊，是否呢有这个经常的盆底压力的增加，譬如说呢经常的提重物，有的患者呢有这个支气管的疾病，一直经常的咳嗽，或者呢有的患者呢合并有长期的便秘，这些呢都是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高危因素。
0: 好啊，还有补充吗？
1: 啊，没有了，
0: 没有了哈，再来哈，来跟这位朋友说哈，说您好啊，婆婆83岁，有基础疾病，子宫重度脱垂能治疗吗？就目前的医学技术来说的话，83岁啊。
1: 83岁的这个确实是这个高龄的女性患者。那么呢，刚才他问的是否能手术治疗？
0: 对，有基础疾病，子宫重度脱垂能治疗吗？就目前的一些技术。
1: 好的。第一呢，要看他脱垂的程度。如果呢是轻度的脱垂的话，我们可以采用保守的治疗方法。那么呢，如果他是重度的脱垂的情况呢，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那么呢，手术治疗之前呢，因为他有基础疾病，我们呢要充分的为患者评估他这个基础疾病能否耐受手术，譬如说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是否有心脑血管的疾病，这个程度。然后呢，一般呢，因为我们这个盆腔脏器脱垂呢，多数都是高龄的女性，所以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那么包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评估啊，心肺功能的评估啊，然后呢，是否这个常规的这些有没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什么的这些疾病呢，我们术前都会做这个常规的评估。那么呢，如果他这个符合手术的要求，没有禁忌症的话，我们可以为他做手术治疗啊。但是呢，手术的方式呢要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而定。那么如果他的基础疾病比较严重，手术风险很大，不适合做手术呢，我们可以为患者呢提供这个子宫托的治疗。那子宫托呢，它就是一个这个有形状不同的硅胶，多数呢是硅胶材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器具，将它呢放在这个患者的阴道内然后呢用这种方法呢抑制他这个盆腔脏器的脱垂。那么呢带这个子宫托呢，它有不同的型号，需要呢为患者试戴，然后呢看患者呢是否带着合适，有没有不适感，是否呢这个影响他的排尿排便。那么这个子宫托的试戴呢，这项处置呢，我们吉大二院的妇科的盆底中心呢也会提供呢这项服务。
0: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咱们继续往下来哈。那什么是子宫阴道脱垂，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1: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子宫阴道脱垂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盆底的肌肉啊、筋膜呀、形成这个吊床，吊床的结构，比如说呢，有的老年女性年纪大啦，结构疏松啦、萎缩啦、胶原的含量下降啦，或者是呢，有一部分女性呢产伤，或者是呢，她有其他的高危因素导致这个吊床的结构。

0: 疏松啦、减弱了，那么呢，盆底的这个器官，比如说子宫啦、阴道啦、膀胱啦、直肠啦，它的位置就会下降。那么呢，随着这个如果高危因素不纠正，那随着位置逐渐下降，这个病情呢逐渐加重，那么这些器官可能就从阴道口脱出来了。脱出来之后呢，患者就感觉啊，可能那个部位啊有东西膨出来啊，用患者自己的话说，有东西堵在那里，或者有东西掉出来啊，他就会有一些不适、摩擦啦、疼痛啦，或者是下腹坠胀的这种不适感，或者甚至是重的患者会有这合并有漏尿、排尿困难、排便困难、长期的摩擦引起的溃疡、流血等等这些症状我们呢就叫这个，其实它这个病症就是子宫阴道的脱垂。
1: 嗯，那为什么会出现子宫阴道脱垂呢？
0: 出现子宫阴道脱垂呢，主要呢就是因为它的结构的改变就像刚才说的呢，我们的这个盆底的结构的疏松可能有一些患者呢有这个肥胖，有一些患者呢有这个长期咳嗽便秘的这个习惯有一些患者呢由于产伤年龄大导致这个吊床结构、盆底的肌肉筋膜不能承托我们的子宫、膀胱、直肠等等这些器官，所以呢导致了盆腔脏器的脱垂，所以在妇科这方面呢，主要就是子宫阴道的脱垂。
1: 明白了，所以说你看哈，适当的减肥也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大家都提倡减肥呢？
0: 对，
1: 减重呢哈，对我们身体真的非常好，一定要减重啊。
0: 对，其实减重呢也是治疗这个子宫阴道脱垂的一种这个行为疗法的一种方式。
1: 你看我这直接说到重点了。
0: 对，
1: 好，我们继续下来哈。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多发子宫肌瘤，最大的4.0会不会导致漏尿？4.0厘米吗？他说会不会导致漏尿？多发子宫肌瘤。
0: 这位朋友说的这个漏尿，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形式的漏尿啊。这个如果是像刚才那些朋友一样，比如说一跑、一跳、一咳嗽漏尿这种，不一定跟这个子宫肌瘤相关。而且呢，具体呢，你这个漏尿是不是子宫肌瘤引起的呢？还要看这个肌瘤的位置。四厘米的这个子宫肌瘤呢，如果它是外凸的可能它不算太大那么呢，如果它，你看它的位置，如果它是在前壁，它有可能会对膀胱产生压迫，尤其是这种前壁外凸，特别外凸的肌瘤，如果呢跟膀胱的膀胱尿道关系比较密切的，对膀胱产生这个压迫的话，它可能会导致患者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它不一定是这种咳嗽、跑跳、喷嚏、漏尿的这种症状。而且呢，四厘米的子宫肌瘤呢，不是说的一定会引起这种这个尿频呐、膀胱刺激症状。
1: 他说最大4.0，还没说是不是厘米，我们猜是不是厘米
0: 很有可能。
1: 很可能。
0: 那么如果你这个肌瘤的位置是在子宫的后壁的话，那很有可能呢，它可能是跟这个直肠的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它有这种症状呢，那有不一定跟这个肌瘤有关系。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58岁哈，这几年有漏尿现象是怎么回事，怎么治疗呢？58岁的一位朋友啊。
0: 这58岁的这个朋友呢，如果这么看的话呢，您要这个看一下他这个症状，是不是呢？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腹压增加的时候，突然的控尿，控尿控制不住了，然后引起的这种漏尿啊。那如果呢是平时就，假如说是那种一有尿憋不住，我必须得马上上厕所，那有可能是这种急迫性的尿失禁。所以呢，这位朋友呢，我倒是建议他可以做一个尿动力学检查，看一下检查一下膀胱功能，检查一下是否是压力性的尿失禁，然后呢制定一下咱们后续的这个治疗的方案。
1: 好啊，那子宫脱垂啊有什么表现？刚刚您说了，有些患者可能会说有堵了或有突出的，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表现吗？
0: 子宫脱垂呢，最大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患者呢自己能感觉到阴道口有东西脱出来这个堵在那里，他不舒服。其他的表现呢，包括这个下腹的坠胀还有呢，有一些这个患者严重的会有这个排尿的困难排便的困难。那这种严重的患者呢，其实自己都能看得到有东西脱出来那么长期的摩擦呢，这个患者可能会有这种少量的阴道流血的症状表面上能看到溃疡面还有的患者呢会有这个异常的分泌物。
1: 好，那说到了这个脱垂，说到了这个表现，我们要说说治疗。那出现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样来进行治疗呢？
0: 我们的治疗呢方式有很多首先呢，对于

0: 度的患者呢，我们呢可以提倡他这个行为疗法啊、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如果肥胖的患者可以减肥，对，然后呢注意这个肌肉症高危因素，譬如说呢，你要是长期的干重活提重物啊、要避免这个提重物的这个行为。然后呢，有的患者呢经常的咳嗽啊、便秘啊，我们改善一下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情况，然后呢纠正一下，用一些药物治疗这个便秘，这个是行为疗法去除呢高危因素。那么呢，如果是轻症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做这个盆底肌的训练，我们叫做凯格尔运动啊、主要呢就是锻炼这个盆底肌，加强呢盆底肌的收缩力，从而呢改善尿控啊、纠正这个抑制这个脱垂继续的在加重啊、那么如果对于中重度的患者呢，我们呢可以采用呢还有这个盆底康复治疗、我们呢这个盆底中心呢现在呢提供声反馈、电刺激、磁刺激啊、对于一些压力性的尿失禁的患者呢，我们还有这个激光的治疗啊、除了这些呢，对于这个子宫阴道脱垂的重度的患者呢、我们呢可以呢为他试戴子宫托，尤其是呢这个还比较惧怕手术的患者啊、可以佩戴子宫托保守治疗。那么呢这些重度的患者呢也可以考这个做这个手术治疗啊、我们的手术方式呢也有很多，比如说呢这个保留子宫的阴道前后壁的修补术、子宫悬吊术，或者是呢同时呢切除子宫做这个阴道悬吊术啊、对于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呢，我们有这个尿道中断悬吊术啊、以及呢对于这种就像刚才说的这种80多岁的高龄的女性啊、心肺功能可能不是太好，不耐受长时间的手术的话，我们有这个阴道封闭术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术式，甚至我们呢还有这个盆底重建术，以及呢这个应用网片的这种子宫阴道的悬吊术啊、这里面呢有很多手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腹腔镜这种微创的方式来做。那么呢对于这种高龄呢心肺功能比较差，不太耐受手术的患者呢，我们呢后续可以为他佩戴子宫托，然后定期的复查。
1: 好啊，继续来看哈、那这个子宫阴道脱垂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进行预防，比如做好减肥了啊，做好其他情况了、
0: 是的啊、对，我们呢其实呢这个对这个盆腔脏器脱垂或者子宫阴道脱垂尿失禁的患者呢，我们有一个这种全周期的全流程的这个管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患者的因为这个疾病呢其实可以覆盖青年中年老年整个这个女性的整个这个全年龄段，只不过呢它这种老年女性患这种疾病的比率呢要相对的高一些、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青年呢可能发病率非常低，它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盆底结构先天性的薄弱疏松，这种呢比较少见啊，但是呢也有那这多很多呢是这个产后之后呢发现这个盆底功能呢减弱的患者。那么呢在我们女性朋友生产完了之后产后42天复查的时候，那么就可以积极的做这个盆底筛查啊、如果有问题呢做盆底康复，那么在产后一年之内抓住这个最佳时期，那么恢复的效果呢是最好的。那么呢等到时间长了之后，可能过渡到中年，有一些患者呢有这个症状的话，我们呢可以呢做这个盆底肌的训练，因为这个呢也非常方便，自己呢居家就可以做啊、如果呢有一些可以运用这个阴道哑铃配合来做。那么呢对于一些老年女性也可以做这个盆底肌的康复的训练。那么呢同时呢可以做这个应用这个电磁刺激的盆底康复，如果再加重有中毒的话，可以到医院就诊啊、我们为他做这个手术啊或者是保守的治疗。那么呢除了这种治疗之外呢，我们在这个应用不管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的患者呢都应该定期的来门诊做这种盆底或者是妇科的相关的检查，来评估呢盆底肌的一个状态。如果呢有问题的患者呢，要定期的来检查，看是否呢症状有没有加重，病情呢有没有进展，治疗方案呢有没有变化。
1: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到医院做怎么检查呢？
0: 我们呢这个我们其他人妇科这个门诊呢，牙专科呢分的也非常的

0: 器，我们有呢专门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门诊，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啊。然后呢，对于这个我们也有专门的产后康复的门诊。
1: 嗯，好啊，咱们还是分得很细的。来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根据您的情况，给您适配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人员哈。大家这块就不用担心了，是不是？
0: 对，是的。而且呢，对于治疗方面呢，我们那个吉大二院的妇科的门诊呢，还有专门的盆底中心。
1: 嗯。
0: 啊，为患者提供这个譬如说盆底的康复治疗、盆底肌的筛查，还有这个子宫托的佩戴。
1: 好。那么这个凯格尔运动和盆底康复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这个凯格尔运动呢，实际上就是盆底肌的一个训练啊。那么凯格尔运动呢，主要就是指导患者来这个加强这个盆底肌的收缩力啊，从而呢治疗这个尿失禁呐、或者是盆腔脏器的一个脱垂啊。它呢这个呢是对于患者来说呢非常方便，自己呢就居家就可以训练。那么呢，但是有一些患者呢可能这个做的不是特别的规范啊，那可能呢在这做的过程中，不，就可能患者自己感觉不到是否我这个盆底肌锻炼的是不是我的盆底肌做的正不正确。如果患者做的不正确啊，起不到这个锻炼盆底肌的作用，那也是徒劳的。那么呢，盆底的康复除了这个凯格尔运动的这个盆底肌的训练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为患者提供这个声反馈的这个治疗。那么声反馈呢，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机器来监测患者呢这个盆底肌的收缩，你做的是否到位，是否正确。这样呢就会指导和纠正患者呢做这个盆底肌的这个训练。那么除了盆底康复，除了这个声反馈呢，我们还有这个电刺激和磁刺激，通过仪器呢来增加这个盆底肌的收缩力啊，来这个改善盆底功能。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的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现在60岁、46岁绝经的没有明显的更年期的症状，但是近几年来有老年性的阴道炎症哈，需要怎么办呢？
0: 46岁的这个女性呢，如果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症状，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应该是可能是做了我们这个阴道卫生态的检查了。首先呢，你要看是否是有这个这种我们的比较常见的阴道炎，比如说细菌性阴道病啊，或者是念珠菌性的阴道病啊，甚至是其他的什么胸腔菌性的这些阴道病。如果这些都没有，排除了这些特殊的感染，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对症的治疗。如果都没有啊，它会有这种这个阴道黏膜的这种干涩、分泌物的减少，它这种不适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局部的呢用一下这个含有少量雌激素的这个乳膏，局部补充一下雌激素，改善一下症状。当然了，如果这种那个泌尿生殖这种围绝经期的这种泌尿道的症状非常明显，局部用药又改善不了没有什么禁忌症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个口服的激素补充治疗有一些患者呢，或者有一些这个朋友们会有这个明显的改善。
1: 好，再来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盆腔脏器脱垂能引起直肠黏膜的脱垂吗？
0: 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啊。如果盆腔，因为呢这个盆腔脏器呢本身就包括膀胱和直肠啊，那么呢有一些呢朋友们呢，他是阴道后壁脱垂的比较严重。那阴道后壁和直肠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他阴道后壁脱垂的严重的话呢，会伴有直肠的脱垂。
1: 好，然后这位朋友说到了哈，如果有的话该如何解决呢？
0: 有的话呢，具体要看它的轻重程度。如果是重度的呢话呢，可以考虑手术治疗，或者是呢佩戴子宫托治疗，这保守和手术都可以。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
1: 再来看这位朋友，是56岁，内膜癌全切7个月，这两年是尿道炎频繁了。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咋办呗，是不是？
0: 56岁的是因为这个子宫内膜癌做的手术哈。那么这位朋友这个子宫内膜癌这个手术之后有没有定期的这个复查如果有定期复查呢，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尿道炎经常犯呢，有没有做这个相应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尿常规的检查，比如说分泌物的这个检查都有没有问题，要综合的看一下他这些。

0: 些的检查的结果，然后呢，因为这个56岁的这位朋友呢，他是有这个内膜的这个病史，所以呢，我不建议他，即使是他这个年龄比较大了，这也是绝经，这个按这个年龄也是绝经后的这个女性了，激素水平也应该很低了，但是呢，我不建议他用这个激素补充的治疗了，就，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子宫托也得手术吗？
0: 子宫托是不用手术的，子宫托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这个不同形状的这个大概好子宫托呢我们有这个圆环形的，有圆盘形的，有牛角形的，这样的一个多数是硅胶形状的，这样的相当于是一个异物，然后呢将它放在这个阴道里，放到阴道里呢之后呢，它撑着这个阴道壁和子宫，那顶着简单的形容就顶着它不让它掉出来，把它托住，所以我们叫子宫托，它是不用手术的，他在门诊就可以试戴，然后呢，戴好了型号之后呢，患者可以自己回家自己佩戴和摘取。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80多岁了，膀胱无力，怎么治疗排尿？得用手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可能排尿无力了。
0: 这个膀胱无力呢，要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症状。他是排尿困难呢，我估计他可能是这排尿无力是排尿困难，排不出来尿。那具体呢，你看一下你的膀胱，您的这个膀胱功能，分析一下原因。如果膀胱功能不好，那是怎么来的？膀胱功能不好，这种那个年龄大的朋友啊，他有没有一些神经源性的这个问题引起的膀胱功能不好？
1: 好，所以说这些问题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
0: 是的，
1: 戴子宫托后有时候排少量血正常吗？
0: 这个问题呢，就像跟刚才的问题形成了一个闭环了，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问你这个戴子宫托需要注意什么？戴子宫托也需要注意定期的来复查，还有呢，您这个戴子宫托是多长时间一消毒一摘取，还是说的一直的戴着？然后呢，其实戴的过程中呢，也应该定期的回来看。如果您戴子宫托会有少量的流血的症状，那您得回来看一下，那是否有这个黏膜的这个破损，或者是呢有这个阴道炎的症状引起的这个这个分泌物的异常，那都应该，如果假如说有以上的症状，我们可以把子宫托就摘下来，然后呢休息一段时间，恢复好了之后，然后再考虑是否要继续戴，还是说呢这个子宫托这个型号呢可能不太适合您，是否要这个更换那具体呢您这个血从哪来的，我建议您到门诊来看一下。
1: 好，子宫下垂能做微创吗？
0: 能做微创手术是吧？
1: 对，是这意思
0: 啊。这个子宫脱垂呢，这个能不能做微创手术的话呢？可能的，根据您的情况具体的评估我们呢，现在子宫脱垂呢，多数情况下呢，是为患者呢提供这个微创的手术这个包括呢阴道前后壁的这个修补，同时呢，如果做这个子宫阴道的悬吊呢，我们会为患者提供这个腹腔镜的手术。但是呢，得根据患者具体的情况。
1: 具体情况具体来看了。
0: 对，
1: 哈，好嘞，我们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王玲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女性盆底脱垂与压力性尿失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的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王老师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周五全天，可以关注吉林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院内官网，就可以提前预约查询就可以了哈。大家记得还是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的啊，抓紧时间。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女47岁一笑就漏尿，跑步跳绳都漏尿，咳嗽也漏，怎么办呢？能改善吗？
0: 好的，听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呢，他应该就是符合一个压力性尿失禁的症状压力性尿失禁呢，主要就是在这个跑跳、咳嗽、腹压一增加的时候控制不住尿了，他就漏尿了，这种症状，这个呢是可以的我们呢得具体看您的这个症状的严重程度轻度的呢，我们可以提供这个盆底肌的训练、盆底康复的治疗、激光的治疗，那么重度的呢，我们可以采取这个手术的治疗。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哎呦，这个好像咱读过了哈，那就读过的就不看了啊，往下看，53岁停经5个月需要补钙吗？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提的也非常好 53岁，停经5个月。在这个围绝经期的女性呢，由于这个激素水平的下降啊，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啊。那补钙呢是建议补钙的啊。那么呢，具体呢你。

0: 还得看您是否有没有这相应的一些呢更年期的症状啊。如果有的话呢，我可以呢为您制定一个这个可以选择激素补充治疗，但是呢得根据您的具体的情况，有没有适应症，有没有禁忌症啊，用多大剂量，可以呢就诊呢，就诊于我们这个二院妇科，我们有专门的这个。
1: 团队专家
0: 对，内分我们有专门的内分泌门诊，
1: 对
0: 女性内分泌门诊，还有这个月经病门诊是专门针对呢您这个未绝经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38岁，说外阴痒一年多了，查了白带、清洁度两度，其他都是阴性，用了洗剂也不好啊。
0: 那是这样，这个确实是这个外阴瘙痒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阴道的菌群异常啦、阴道炎呐这些症状。但是呢，这位朋友呢也查了，这个分泌物呢清洁度二度也是正常的，
1: 是的，
0: 其他的呢菌群可能也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那除了这个阴道炎的症状呢，引起外阴瘙痒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譬如说我们妇科的疾病呢，就是有这个外阴色素减退性疾病，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那些。外阴白斑有这个在病理上说呢，有的是呢，就比如说外阴的这个单纯性的这个苔藓样变呐、或者是扁平苔藓样变呐、等等，这是病理上面的。那么具体呢，这个朋友呢，可以来我们的门诊看一下，做一个妇科的内诊，看一下外阴有没有这种相应的改变如果有呢，我们会为您制定一个这个具体的治疗的方案，包括用药啦，包括物理治疗物理治疗还包括什么激光消融这些是针对我上述刚才说的这个外阴这个色素减退性疾病。那至于您是否有其他的问题引起的这个外阴瘙痒，也有可能有其他问题，那得具体再来看了。
1: 看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什么症状没有，就是能看到宫颈口，用做手术悬吊吗？
0: 那我估计这位朋友呢，是不是自己就如果能自己在这个阴道口就能看着宫颈口脱出来的话，那实际上他已经就是子宫脱垂了那就是子宫脱垂了。那如果他很明显脱出来的很明显看到的部分很大的话，那这种呢有可能这个走时间长了，这个东西脱出来就是他的这个宫颈脱出来，可能会引起你的摩擦呀、疼痛啊，时间长了会引起宫颈的黏膜的充血、出血，甚至是溃疡。那这样的话呢，还得根据您具体的严重程度，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应该这位朋友问哈，说子宫脱有什么的？你想问的是什么型号还是什么材质的吗？
0: 那我就这两个问题都给这个朋友们回答一下，
1: 简单说一说。
0: 对，简单说一下。我们我们微患者呢配试戴的这个子宫托呢，这个是硅胶的，但是市面上可能会有很多材质的然后呢，它有不同的形状，它有环形的，有盘形的，有碗状的，还有这种牛角状的那我们呢为这个朋友们呢，因为吧，就是这个佩戴子宫托一直这个问题。体呢是这个门诊的这个患者的困扰，患者的一个很长期的问题，因为呢有一些患者呢他这个拒绝这个很惧怕手术。那么呢，有一些患者呢，就像刚才提问的80多岁的老年的朋友呢，他呢可能心肺功能不好，他不适合做手术。那拖得又很重，这个问题咱们又不能不解决。那么呢，就会采取这种佩戴子宫托的方式为患者解决他们的这个困扰。那么呢，这个子宫托呢，那要它不同的型号要为患者试因为呢这个不试的话，可能他的戴的型号不适合。那么呢，患者假如说你不知道自己戴多大型号的。你就不知道我比如说去买多大型号，可能在这个咱们这个网上医疗器械这个什么药店可能都会提供这个卖子宫托的这个服务，但是患者不知道自己用什么样的，买多大的，这一直以来呢是患者的一个困扰。所以呢，我们为了解决患者，那你去药店，你上网，你上这个医疗器械的这个商店，他们是不会为患者去试戴这个子宫托的因为他们也毕竟也不是像妇科医生这个医护团队这么专业。所以为了解这个患者呢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为了解决患者这个问题呢，我们呢也这个提供了试戴子宫托的这项处置那么具体呢，我试戴完了之后可能就会告诉患者您适合戴什么样型号的。那具体呢您通过什么途径来购买或者是获得这个子宫托的话呢那就患者呢我们这个朋友自主选择了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74岁刚做完子宫托垂手术。

0: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 其实4岁的患者刚做完子宫脱垂的手术啊，那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这个子宫脱垂呢，这个手术呢，不光是手术完了啊就完事儿了，一劳永逸了，我们呢是要有一个长期的管理。那么呢术后呢也要定期的这个一直段做维护，因为呢子宫脱垂、子宫阴道脱垂它有这个高危因素那么呢这位朋友呢我不知道他是有什么高危因素来导致的这个脱垂。那么假如说肥胖的患者呢，我们这个术后可能要注意一下减重。如果呢有长期便秘咳嗽的这个朋友们呢，可能呢要注意一下这个治疗这个咳嗽便秘的问题。那么呢如果是长期，比如说长期干重活啦，长期抱孩子啊，这种这个腹压经常往下增加的这个朋友呢，可能你要纠正你的高危因素，要避免这些动作，那这是其一。第二呢刚做完这个手术呢要前3个月呢要避免这个刺激这个盆底阴道假如说比如说盆浴性生活要3个月之内先不要有，然后呢做完手术之后要定期回来复查，术后1个月、3个月、半年之后1年要定期复查，看你的恢复情况，这个阴道子宫的位置。
0: 好，继续来看啊，子宫息肉术后能自然受孕吗？
1: 那具体的子宫息肉术后，这个具体呢要看一下这位朋友，你的内膜的情况然后呢，其实这个自然受孕除了这个，当然了，这个子宫内膜的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排卵呐等等，这个激素水平等等这些内环境这些因素那么具体呢，你能不能自然受孕，你得评估一下内膜的内膜的条件恢复的这个程度等等还有呢内膜这个息肉术后如果这个你还要关注一下你的病理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后续的治疗，以及后续你有没有一些症状，需不需要这个再用药物来控制或者预防它的复发。
0: 好啊，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哎呀，说37岁了，没有子宫肌瘤时候月经8天结束，子宫肌瘤1.0月经12天结束，月经量大4天后就淋漓不尽，需要做宫腔镜还是地区孕酮调理呢？
1: 好的，这位朋友呢是发现了子宫肌瘤之后有这个月经时间延长、经量增加的这个症状。那么我们得评估一下您的这个肌瘤大概在什么位置。假如说这个肌瘤呢，它还有它的大小假如说这个肌瘤呢跟宫腔、跟内膜的关系很密切，或者是呢它就是一个黏膜下的肌瘤，那我们可能呢要做这个至少要做一个超声的一个评估妇科彩超的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妇科彩超呢现在项目也很多我们有呢这个妇科三维彩超加上呢水造影能够呢具体的判断你这个肌瘤像往宫腔里是凸多少是不是会影响这个内膜呀。其次呢我们有这个最直观的有宫腔镜的检查，可能呢还要可以做宫腔镜的检查，看一下您这个是否是这个往宫腔里凸的黏膜下肌瘤，具体位置大小多大做一下评估。如果是的话，有适应症的话呢，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你好，我月经后11-12天肚子疼，疼几天就排卵了，之后过后还疼月经前3到4天就不疼了，来月经也不疼了吧，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那具体呢要看一下您这个症状呢是很多个月经周期呢都会有这个症状，还是呢就是这种偶尔的一过性的。那这种情况呢建议呢到我们的门诊做一下这个妇科检查之后再看因为呢得看一下这个子宫附件可能要通过一些辅助检查看排除一下有没有一些占位性的病变，如果没有呢再看一下是否是功能性的病变引起的。
0: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你有实际用住院吗？
1: 那是这样，您得具体看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治疗。如果呢是保守的方式的话呢，不用住院啊，在门诊呢就可以解决。那如果是做手术的方式呢，那就要住院治疗了。
0: 明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吉大二院的医生护士都非常好，态度也好哈，也感谢你的反馈啊。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沟通的。
1: 谢谢。
0: 然后说咱们医院在哪个院区？现在据我了解，有自强院区、亚太院区啊，是吧？
1: 目前我们妇科呢有这个自强院区和亚太院区。
0: 是的。
1: 但是具体那您的看，您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检查，可能不是两个院区都可以做。具体的呢，您可以到我们门诊来咨询一下。
0: 对，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子宫脱垂做提肛有效果吗？
1: 好的，这个子宫脱垂呢，子宫阴囊脱垂得看您的这个轻重的程度，如果是轻度呢，您说的那个提肛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凯格尔运动，就是盆底肌的训练。如果呢轻度的话呢，做盆底的这个训练对它呢有改善的作用。如果是重度的中度的情况呢，也可以做的时候呢，可以这个预防呢它再继续的加重。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是49岁了，想取出避孕环，需要怎么做？体检说是有点难度啊。
1: 好的，那具体的呢，就看您这个49岁取避孕环，注意呢，首先，如果您月经是正常的，取这个避孕环的话啊，宫内节育器取出术是在月经干净的3到7天之内来取啊，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那么呢，您之前说取呢有一定的难度，那就得看您之前检查有什么异常。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呢，戴这个避孕环呢，可能戴了很长好多年了，那么这个节育器呢会有这个看顿的这个情况，可能就是有一部分可能扎到这个子宫的基层里了。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要结合宫腔镜的这个检查来取。那么如果呢它这个如果这更复杂的情况下，有可能就得住院来取了。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48岁咳嗽漏尿，看见水就来尿，半夜总起夜，有时候蹲着就流出来了。
1: 好的，那这位朋友的症状呢，可能是有一些复杂，因为呢，尤其是说的看着水就控制不住尿就漏尿，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就是跟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就没有关系了，很有可能呢就是这个膀胱功能有问题引起的这种急迫性的尿失禁啊。然后呢，如果这位朋友呢还有这个咳嗽啊、喷嚏啊、漏尿啊，您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混合性的尿失禁啊，那有可能呢需要综合的治疗。
0: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一个疗程是多少天呢？
1: 是具体做什么疗程？
0: 是的，具体什么疗程？
1: 对
0: 啊、我想问，
1: 不同的治疗疗程是不一样的。
0: 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女47岁一下就漏尿，跑步、跳绳都漏尿，咳嗽也漏，怎么办？能改善吗？哎呀，他这个好像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吧？
1: 就是一使劲就漏尿啊，然后你得看如果呢很这个非常严重，影响您的生活，比如说有的患者非常严重的，快点走他都漏尿，那每天都得带着尿垫，或者是这种症状很明显的话，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一个环可以戴多少年哈，需要换吗？
1: 一般我们的节育器呢，它也是有这种使用的期限的多数情况下呢是5到8年啊。一直戴着呢，会有比如说就是戴的时间特别长，可能会有这个宫内感染呐、看顿呐等等一些这个并发症。可以呢考虑定期到了年限之后来更换。
0: 你看产后漏尿保守治疗能治疗吗？有没有保守的方法？
1: 可以，如果呢不是太严重啊，症状比较轻的呢，我们保守治疗呢，包括这个行为治疗，包括盆底肌的训练，包括我们门诊有这个盆底康复治疗。
0: 好，你好医生，子宫脱垂诊治需要挂妇科，具体妇科的哪个门诊？
1: 我们妇科门诊呢，您在我们吉大二院的公众号上可以到预约挂号里面可以搜索妇科的栏目里呢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这个专科门诊。我们呢对于这个产后的年轻的女性呢，还有产后康复的专科的门诊，都在我们这个妇科的这个分支里。
0: 好，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还有几分钟可能我们就结束直播了哈，还快点问呢。36岁突然总感觉有尿感很明显，应该挂什么科啊？
1: 哦，所以对我们这个妇科的常见的这种情况呢，您是总感觉有尿意，但是呢没有这种漏尿的症状，那么呢我不知道您是否是定期的做这个妇科的检查啊，可以做一个妇科的检查，然后呢来排除一下，因为呢对于我们妇科呢有一些患者，就像刚才那位患者提的，他呢有子宫肌瘤，那子宫肌瘤呢对膀胱呢有刺激症状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尿频尿急的症状，那妇科这儿呢您可以做一个这个妇科的检查，常规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呢也可以综合的看一下，因为这个排尿呢还跟膀胱和尿道有关系啊，是肾内或者泌尿科，我们可以呢联合起来为您呢做一下会诊。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大夫好，主持人好啊，女55岁，经常反复尿频，为什么不愿意好？吃什么药能治愈呢？
1: 55岁，您这个除了这个尿频的症状，有没有这个阴道的一些的症状，比如说阴道的干涩分泌物的不好，或者是外阴的瘙痒，假如说有这些症状，有可能是这个这个生殖泌尿道的一些综合症啊，可以考虑呢这个化验一下阴道的这个微生态，如果没有特殊的问题，有可能是这个激素水平的影响啊，黏膜萎缩的影响啊，可以局部用一些雌激素的乳膏啊，然后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激素的替代，假如跟我们妇科的这个跟您的这个妇科没有什么关系的话，总是有这个尿频的症状啊，可以上我们专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膀胱尿道的问题引起的。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压力性尿失禁咋治疗呢？咱今天讲的其实就压力性尿失禁。
1: 是的，压力性尿失禁呢，治疗呢，分为保守治疗这个和手术治疗。那么呢，保守治疗呢，包括这个行为的干预、高危因素的去除，包括盆底肌的训练，就是凯格尔运动，包括我们的这个盆底康复治疗、电磁刺激、激光治疗，这些呢是保守治疗。症状非常严重、明显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大夫，你是48岁，有漏尿几年了？怎么治好？48岁啊，漏尿几年了？
1: 这个病程呢也挺长了。那么具体呢，那就看您这个漏尿是具体一个什么情况，是哪种漏尿？是压力性尿失禁呢，还是这种急迫性尿失禁呢，还是混合性的尿失禁呢？然后呢是分了类之后呢，要看，假如说您是压力性尿失禁，是轻度的呀，还是重度的啊？然后呢，不同的程度呢，为您治疗不同的方案。
0: 您好，医生，肚子疼是盆底肌的原因吗？妇科没有炎症。
1: 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它会有这种肚子下坠这种症状，但它这种疼呢，可能是这种像下坠感不舒服，或者是这个子宫阴道脱垂，然后呢引起的这种酸痛的这个胀痛或者是坠痛，主要以坠痛为主。那你要看看您是不是有这种子宫阴道脱垂的症状。那具体呢就看他如果脱垂的话，通过我们的内诊，通过我们的这个盆底彩超都可以鉴别出来。这个疼痛呢和你这个脱垂的鉴别呢是就看它是不是脱垂来的。那这个呢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你没有脱垂的话，那这个疼痛应该就不跟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子宫脱垂有什么康复训练方法吗？平时不漏，跳病床时候会漏尿，42岁，需要怎么干预治疗呢？平时生活中要避免什么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好，就是这种跳病床才有的这种情况，我可能这位朋友呢，他的症状不是太重可能就是腹压用力加压的时候才会有这种症状，平时呢可能也不太影正常生活呢不是太影响。如果呢是轻度呢，可以考虑我们的这个盆底康复治疗，然后呢做一下这个凯格尔运动，就是盆底肌的训练，然后呢要定期的复查。那注意的话呢，就是不要减少增加腹压的这个动作然后还有呢这种咳嗽啊便秘呀这些因素呢要纠正定期的呢复查，看看您的这个症状呢有没有加重。我倒建议呢您先来门诊来看一下您是否合并有这个阴道前壁的脱垂。
0: 好，来看继续啊。他说，老师，我老妈妈有糖尿病，最近2年频繁的尿路感染，请问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来治疗吗？
1: 是 首先呢，如果有糖尿病的话呢，那得看您的这个您母亲的这个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啊，要积极的控制血糖啊。然后呢，有好多这个糖尿病的咱们这个朋友呢，他经常呢刺激的会有这种外阴的一些潮红啊，这些症状可能会有这个对尿道口有影响引起的这个尿频啊，要纠正一下他的这个引起的这个尿频的一个病因。
0: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预防卵巢癌都要做哪些检查呢？
1: 好的。预防卵巢癌呢，因为这个这个卵巢的这个恶性肿瘤呢，它可能它这个卵巢这个器官它在肚子里面啊，不能像我们宫颈或者是内膜一样能够随时呢取到病理，所以呢有这个有好多这个女性的这个卵巢癌的患者呢，好多发现了的时候呢，等到她有症状的时候，她可能就病情比较严重了，因为早期她可能没有什么症状，表现不出来，也不能呢及时的去就医。所以呢，预防卵巢癌，第一呢，我建议呢，所有的女性呢，都应该定期的做妇科检查啊。那这样呢，如果这个早期有一些占位性的病变，能够早一些的发现。第二呢，要看根据家族史，那么家族史呢，有因为卵巢癌有很多跟这个基因的改变、基因的突变呢，或者是基因的遗传有关系。那么呢，看一下直系亲属里面，尤其是女性有没有过卵巢癌或者是乳腺癌的病史其次呢，就是去除一些这个引起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些这个高危因素。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慢性盆腔炎做理疗，做了2次，肚子腰疼严重了呢，还留黄色分泌物，是不是不适合做理疗呢？长期反复治不好会得什么病吗？
1: 您的这个症状呢，主要是我看刚才您提到这个还有这个黄色的分泌物流出来，您这个肚子疼，那建议您呢到门诊来找专科就医您除了这个慢性的盆腔炎，有没有这个阴道啊，甚至说有逆行感染的这个情况引起的这个症状的加重？
0: 你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宫颈萎缩需要治疗吗？
1: 那具体的问题呢，就看如果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绝经之后呢，宫颈的萎缩呢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生理变化我们需要做的呢，可以定期的做这种宫颈的筛查，如果没有问题呢，那又是恰好是这个年龄段的话呢，可以随访观察。
0: 你看说顺产生了2胎，平时跑跳会漏尿，咋整呢？
1: 具体呢就看您这个漏尿呢，很有可能是一种压力性尿失禁的表现如果呢轻度呢，我们有这个保守治疗来缓解您的这个症状；重度呢，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好，咱们再来看最后一条43岁，打喷嚏漏尿还不来月经，现在吃芬某通吃3盒了，这个药可以长期吃吗？
1: 43岁哈因为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如果是就医之后建议您吃的，应该是排除了您的这个用药的禁忌症了这个可以，这个芬某通这个药呢可以长期吃是缓解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做激素补充治疗的但是呢，吃的过程中呢要定期的做妇科以及乳腺以及其他这个器官的，或者还有这个最基本的肝肾功能的相关检查。假如说长期用药的话，你应该定期的查，如果有其他的有症状的话呢，随时就诊，随时呢改变治疗方案。
0: 好，看一下时间哈，咱就不多耽误专家的时间了哈，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做客，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好多朋友还陆陆续进到直播间，还有留言呢哈，那时间关系咱可能就不能再次为大家解答了虽然说我们线上的科普结束了，但我们线下大家可以继续可以在每周二周五的时候等到这个王老师出诊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挂号来和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聊天诊治都可以。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我们做一个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1: 首先呢，感谢主持人的邀请，也感谢呢广大女性朋友对我们的关注那么呢，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女性盆底脱垂以及压力性尿失禁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呢通过呢这次直播，可能相信大家呢对这个疾病呢也有了相关的了解那么如果呢朋友们有以上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症状呢，欢迎朋友们来我们吉大二院妇科的盆底中心就诊，谢谢。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回听回看收听一同说一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的回放专栏。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拜拜。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2: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3: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4: FM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3: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在上午的时间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依旧为大家开通聊天唠嗑热线，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今天锁定的关键字

呢是寒露啊，这个节气。如果您在季节养生有相关的经验和方法的话，欢迎您和我们共同探讨，欢迎大家打通热线分享您的养生经验。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58885815599。

0: 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和听众朋友聊一聊今天这个节气啊。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太阳达到黄经195度，在每年公历的10月7日到10月9日交节。寒露呢是深秋的节令。寒露也是一个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节气。进入寒露呢，时有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较大，而且秋燥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寒露以后，北方冷空气已经有一定的势力了啊。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冷高压控制之下，雨季结束，受冷高压的控制影响呢，昼暖夜凉，白天呢往往是秋高气爽、艳阳高照的好天气，而夜晚呢就非常的寒冷了。从气候特点上看，寒露节气南方秋意渐浓，气爽风凉，少雨干燥，北方的广大地区已经呈现初冬的景象了。寒露的传统习俗也有很多，像赏枫叶呀、吃芝麻呀、吃螃蟹，还有饮秋茶等等。请给我好，我们接着聊这24节气当中的寒露啊。24节气当中带露字的节气有两个，一个是秋分节气前的白露啊，另一个就是秋分节气后的寒露。白露呢是炎热到凉爽的开始，寒露却是由凉爽到寒冷的转折。这三个节气相连，记录了一段夏季与秋季交替的冷暖变化。寒露过后呢，日照减少的更多，热气慢慢退去，寒气渐渐增加，昼夜温差变得更大了，北方的空气也随之干燥起来。

0: 寒露时节呢，从北到南，由西向东，秋色或深或浅，浓淡不一。所以古有开门忽惊叹，秋色已如许的诗句。千种姿态，百般变化，在秋色中漫步，可以感受大自然的馈赠。所以呢，正所谓阅尽满眼秋色，最是人间值得。也建议大家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啊，可以出门走一走，赏一赏美妙的秋景。
1: 公元前139年，汉使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月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人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2: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0: 1405年，明永乐三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折服为国。从西出阳关到东归中土，我们从未放弃过远望。
1: 今天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0: 以文素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2: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3: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2: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寒露时节呢，很多地方有赏枫叶的习俗，霜叶红于二月花，说的也是这个季节。赏枫叶的这个赏字是非常重要的，不同于坐在窗台上或者走在街道上看看叶子就算了，必得身临其境方能品其妙趣。适合寒露观红叶的地方自然是咱们的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以北。北京地区观赏红叶的时期应该是在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啊，那可以说香山是中国国内最具口碑的赏红叶的地点。那咱们吉林好像蛟河那边的红叶会特别的美，大家也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看。每个季节都有适合它精神气质的花，那寒露到来，和大多数春夏盛开的花不同，菊花呢是反季节的花，越是霜寒露重越是开得艳丽。我们说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观赏一下正怒放的菊花啊。菊花呢为寒露时节最具代表性的花卉，处处可见它的踪迹。同时呢，古时人们会在寒露之后呢选择新上的枸杞来泡澡啊，这样做呢认为可以使人精神焕发啊，如果嫌麻烦可以泡上一壶酒或茶坚持喝，也能起到和颜悦色的作用啊。这个枸杞茶和菊花茶呢是适合这个季节来饮用的。寒露前后呢，虾蟹繁多啊，像老南京人有寒露节气蒸螃蟹的习俗。俗话说寒露发脚，霜降捉啄啊，西风响，蟹脚痒。这个时候呢雌蟹卵满黄膏丰腴，正是吃母蟹的最佳季节。所以寒露节气过后呢，不妨进食几只肥蟹来满足自己舌尖味蕾。不过在这里提示大家，过敏体质胃寒的人，孕妇以及这个高血脂的朋友不太适合吃蟹黄。另外呢，现在也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要注意螃蟹与柿子不能够同吃，以免生成胃食。

寒露节气过后呢，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那这个时候呢，人们应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啊。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芝麻在《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等医学专著里面都享有很高的评价，可广泛应用于食疗。还有谚语说芝麻绿豆糕吃了不长包，这道出芝麻与绿豆都具有排毒的功能。用芝麻榨取的香油不仅是热菜和凉拌菜的调味佳品，也广泛用于食疗解毒。此外呢，由于寒露与重阳节往往相近，人们在这个时节还要吃花糕，寓意步步高升。花糕呢，主要有细花糕、糙花糕、金钱花糕等等不同的种类。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东西啊？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

0: 自己的品德。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3: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4: FM101.9 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5: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6: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5: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呢是关于寒露节气的话题。寒露节气过后呢，咱们长春这边的天气也逐渐的转凉了啊。那么每年的10月8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195度，我们便迎来了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它的意思呢就是寒露时节的露水已经带着明显的寒意，再过不久就要凝结成霜了。如果说白露是天气转凉的信号，那寒露就是秋天要走了，冬天要来了的正式预告。寒露过后，北风渐紧，草木渐枯，大雁南飞，天地间的阳气在一点点收敛，阴气一天天加重。寒露一过，秋意变冬意，养生也要跟着换季了。寒露过后呢，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拉到10度以上。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早晚出门凉意逼人。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早晚的保暖，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另外寒露呀，也有不少习俗是蕴藏着咱们老祖宗几千年的智慧结晶的。民间有不少讲究，每一个都藏着顺应天时的养生道理。这第一个习俗就是登高望远，寒露往往紧挨着重阳啊，秋高气爽，登高赏景是传统，既能活动筋骨，又能开阔心胸，是秋天最好的运动之一。寒露还有一个习俗就是赏菊饮菊花酒，菊花呢是寒露的节气花，清甘明目，润燥降火，泡一杯菊花茶或者饮上一杯菊花酒，应景又养生。还有一个习俗呢叫做吃寒露饭，南方有些地方会在寒露过后做寒露饭，用糯米搭配栗子花生莲子蒸制，温补脾胃，为入冬打底。而在咱们北方呢，则有吃新米的习俗，秋收刚结束，用当年的新米煮饭，香糯又养人。还有一个习俗大家一定要听好，叫做寒露泡脚。民谚说，寒露寒露遍地露露，寒露泡脚胜吃补药。从脚暖起是整个秋冬养生的第一步，建议大家每晚用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加点艾叶或者生姜，效果更佳。

0: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中华要给大家做一下寒露节气过后养生的提醒。寒露过后呢，早起啊，大家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呢，不要猛起身，很多人闹钟一响，蹭的一下就坐起来了，套上衣服就往外走。寒露之后，这个习惯是非常危险的。清晨呢，是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候，人体经过一整夜的静卧，血液循环本就偏慢，血管处于收缩状态，猛然起身再加上冷空气一激，血压可能瞬间飙升。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头晕、心悸甚至心脑血管意外往往就发生在这一猛之间。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呢，是醒来之后啊，不要着急起身，先在床上躺三分钟，伸伸懒腰，搓搓手，揉揉脸，活动活动脚踝。穿衣呢，注意暖三处，颈部、腰部和脚踝，这三处呢是最怕风的。出门后也别着急快走，先慢走五分钟，让身体慢慢醒过来。记住这四个字，慢起慢走啊，晨起之后啊，不要猛起身，记住慢自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3: 你什么都不说，却又都说的眼神。
2: 另外呢，在寒露节气过后晨起，我们不要空腹喝凉水。天热的时候，早晨起来灌一杯凉白开，痛快又解渴。但寒露之后，这杯凉水可能就是伤身水了。经过一整夜呢，胃里是空空的，本身就偏凉。寒露的时节呢，凉燥当令，再灌一肚子冷水，吃冷的食物，等于给脾胃

雪上加霜，轻则胃胀胃痛，重则腹泻食欲不振。中医讲脾喜温啊，不喜欢寒，胃更是如此。秋冬养胃第一步就是从早餐开始暖起来。有什么事？所以中华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早晨的第一杯水喝温白开水，温度在35到40度左右，小口慢饮，润肠又暖胃。那么早餐呢，也要温热的，可以喝点小米粥、南瓜粥、红枣姜茶、热豆浆，暖胃又润燥。像隔夜的水果、冰牛奶、凉拌菜，至少等到上午十点之后再吃，别让肠胃一大早就开始受寒。一句话，寒露后的早餐呢，是越暖越养胃的。好，这寒露过后啊，早起还有一样事情大家是要注意的，天没亮就剧烈运动可是万万要不得。虽然说早睡早起身体好这个说法是没错的，但寒露之后呢，早起不等于天不亮就出门跑，清晨气温低，空气湿度大，还常常有雾气。肺呢为焦脏，最怕冷湿之气侵袭，过早出门跑步打球，冷空气直灌入肺，轻则咳嗽胸闷，重则诱发哮喘支气管炎。更为关键的是，清晨呢，它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段，剧烈运动会让心跳骤然加快，血压猛升，风险成倍的增加。在黄昏下被定格成永恒，最佳的做法呢是运动时间推迟到日出之后，最好是在7:30到8:00以后，气温回升，雾气散去之后再出门。运动呢也以温和运动为主，散步、太极拳、八段锦，微微出汗就可以，不要大汗淋漓。运动前充分热身10分钟，关节活动开，再加大动作幅度。运动之后及时擦汗、换衣服，千万不要站在风口吹风。寒露后的早餐适合慢养啊，寒露后的晨起运动啊。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好心情，
1: 最爱放轻松，
0: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1: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2: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3: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2: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3: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2: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3: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2: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3: 好，今天呢在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听众朋友聊的是寒露节气过后的养生话题。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中老年听众朋友啊，那么我们知道寒露过后啊，天气转凉，养生的核心是润燥保暖和别折腾。这个别折腾啊是专门这个提醒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的。我们来总结一下，在吃的方面呢，注重这七个字啊：润肺防燥，别乱补，多润少辛。寒露过后秋燥重，适合吃银耳、百合、山药、梨、蜂蜜这类润肺的食材，少吃辣椒、花椒、生姜这类的辛辣食物，容易加重口干和秋燥。我想想你，另外呢寒露过后适当增酸很重要，可以吃点橘子、石榴、葡萄、山楂这类的酸味水果，帮助收敛肺气。都说秋季要进补，但是进补要平补，别着急大鱼大肉猛贴秋膘，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想要补的话，选山药、乌鸡、鲫鱼、豆腐这类温和的，老人们也更容易消化。同时建议大家这个时令啊要远离生冷了，西瓜、凉拌菜、冰饮都先别碰了，容易刺激肠胃闹肚子。我们再来说说穿的方面，重点护住三处：头颈和腰腹。出门戴个帽子或围巾，别穿露脐装，腰腹受凉容易肠胃不舒服。你的脚踝最怕冷，寒露脚不露这是老话也是实理，脚踝皮下脂肪薄容易受凉，诱发关节疼。所以袜子呢要穿厚实一些的，高腰一点的，袜口呢别太紧，松一点的，千万别再露脚脖子了。我想想你，起居方面注意早睡早起啊，晚上尽量10点之前睡，早上呢6:30-7:30之间起，顺应阳气收敛，起床的动作要慢一点，避免血压的波动。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本身就手脚怕凉、体质偏弱，或者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类的慢性病，这个时候就别盲目的秋冻了啊，该穿厚就穿厚。家里的老人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关节剧痛这类情况，千万别拖着，及时就医。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

0: 老一辈人常说呀，节气跟着饮食走，四季安康跟着习惯来。那么寒露作为深秋的标志性节气，是夏秋冷暖交替的关键节点，气温骤降，空气干燥，身体状态也会随之发生明显的变化。不同于初秋的温润舒适，寒露之后燥气加重，寒气渐生，人体的脾胃肺部都变得格外敏感，稍有饮食不慎就容易出现口干、腹泻、乏力等不适。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顺应时令，化养生来改变我们的饮食结构。
1: 君从没填满目光，
0: 很多人换季容易生病，并非是体质变差，多半是饮食没有及时跟着节气调整。像夏天偏爱清凉爽口的食物，脾胃早已适应温热舒缓的状态，到了寒露依旧沿用夏季的饮食习惯，寒凉燥热刺激的食物不忌口，身体自然扛不住季节的更迭。所谓这个寒露啊，饮食的一些相关提醒啊，这个并没有什么晦涩的养生道理，全部是贴合日常三餐，都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啊，这个一些稍加注意就可能带给我们健康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所以要想安稳度过深秋时节，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不吃生冷的瓜果啊，像这样的一些饮食习惯，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小孩肠胃脆弱，更要彻底的忌口。另外，寒露过后不吃辛辣燥热的食材也是有道理的，像生姜、辣椒、花椒、生蒜啊。秋冬养阴嘛，所以我们的重点是滋阴润燥、收敛肺气，而辛辣的食材呢，大多是辛温发散的，会不断耗散体内的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一些不适。深秋的空气本就干燥，人体呢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涩，喉咙发痒，持续摄入辛辣食物会加剧体内的燥热，引发上火、干咳、便秘等症状。好，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啊。节目的最后呢，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您继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
2: 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1: 让别人加班，
2: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
1: 不。这就是你发的，怎么办呢？
0: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3: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0: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痛苦，而是不会被痛苦所左右。人生难免会和痛苦不期而遇，其实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心背叛自己，成为痛苦的帮凶。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忘记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听听音乐，看看风景，说能说的话，做可做的事儿，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带上微笑和快乐一起出发。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

108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9，185431410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好了，迎接尾号为704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我想说一个这个事儿哈。
0: 嗯。
1: 我家里有个老人吧，今年都已经86了。
0: 嗯。
1: 但是吧，他吧一个月也收入也挺高的哈，就是有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爱捡垃圾，经常捡一些就是那个垃圾箱哈，就去翻去，完了还怎么还老那个捡一些桑拿浴那个扔的毛巾，
0: 嗯、
1: 回来就洗呀、啊
0: 嗯。
1: 哎呀，就是。我就是挺完穿的吧，就是什么破穿什么，就挑破的穿，买那个好衣服他从来不穿，就挑哪个最破他就穿哪个。
0: 嗯，
1: 完邻居吧看到我都以为，哎呀，这个老人像咱们对的不怎么好似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挺闹心的。完在他就是三八一捡的手巾吧哈，捡完回来吧搁巴士给你把刷完的哈，完之后他就给你蒙饭呐、啊、蒙什么的，哎，我就特别闹心，我就觉得那挺埋汰的，你往那俩蒙干啥呀哈、
0: 嗯？
1: 我就挺用这事儿也跟他吵过几回、
0: 嗯，
1: 但是怎么吵他还该捡还一样捡，我这事儿就是挺闹心的。
0: 嗯，这样的问题哈、啊，就我在节目里边多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1: 啊、
0: 嗯、啊，就是和你这类似
1: 啊啊，我
0: 其实呢，我和你讲啊，
1: 嗯、
0: 第一个啊。老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啊，第一个原因啊，他们闲的。
1: 闲的。
0: 对，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
1: 啊啊啊！
0: 啊，就是说，咱们当儿女的觉得啊，你说你不愁吃不愁穿啊，身体又没啥毛病，好好的颐养天年呗。
1: 啊，对。
0: 不是这样。
1: 啊。
0: 他无论人到什么样的年龄，他得有事儿干。
1: 啊啊。
0: 这种有事儿干的不一定是工作，可能还是一些爱好啊或者其他的东西
1: 啊。
0: 你的这个，这是你公公婆婆吧？
1: 老公公。
0: 嗨，我和你讲，他既然能去捡垃圾，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他身体还不错
1: 啊，身体好。
0: 我告诉你，第一招就是你给他找事儿干
1: 啊，
0: 你别觉得这是你支持他干活
1: 啊，
0: 其实你是在

0: 这我自己啥用没有了，混吃等死，熬日头爷了，特别怕这个。
1: 啊啊！
0: 哎，就是给他找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事儿，这个绝不是不孝顺，而是很孝顺。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啊，但是就是说举个例子，你可以说，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家里的五条毛巾，你告诉他，你说爸，你把这个洗洗啊，就你洗的干净，谁洗洗不干净？真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1: 嗯嗯。
0: 啊，比如说你家小区里边哪块有个小花园啊，你看他照顾那些东西，他很乐意。
1: 嗯嗯。
0: 哎，这是一个，就是他闲的。第二个，老人呢？想通过这种方式更多的唤醒儿女以及孙辈们对他的重视
1: 啊，
0: 说句不好听话，作，明白吗？小孩儿你看他为什么哭呢？有的时候他为了引起家长的重视，老人一样，老人他不可能说80多岁了他坐那哭，那不现实，所以他只能是用这种方式来争取，或者说潜意识当中是来幻想孩子们对他的一种重视。
1: 啊啊啊！
0: 所以呢，就是说，你跟你丈夫或者孩子们说，多跟这个老人亲近亲近。
1: 啊啊！
0: 哎，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老人呢，他有一种不安全感。
1: 啊。
0: 他有一种不安全感，就是害怕。你至于说到底问他怕什么，说不出来。
1: 啊啊！
0: 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家老爷子说钱，退休金还挺多哈。
1: 嗯。
0: 他自己管着吗？
1: 嗯，他交养嘛。
0: 对呀、啊，一定要让老人家有足够的钱。
1: 那不对呀、啊，我今天哈，他就发生一个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他说的遇到一个熟人儿、
0: 嗯，
1: 这熟人他不认识。
0: 嗯、
1: 他说的，就说的他是我老公公是见过钱的，完他就说的那个啊，认识就说我爱人的名儿，所以我认识你儿啊。啊，你们那个马上就要涨工资了，是要涨多钱多钱的。我就说，我说，哎呀，我都不敢给他钱，就现在社会骗子这么多，老人嘛，就是怕，我就怕担心他上当受骗。我说有这种感觉似的。
0: 啊，我说这种钱呢，不是说他就是说一定让他拿着，他能随便去花。
1: 啊，
0: 我是觉得说让他知道他有这笔钱。
1: 啊啊，让他就是知道。我都不敢说的，现在我孩子上大学呢哈，他吧就是，哎呀，老是为俺们着想，就是的，哎呀，现在挣钱不容易，孩子上学一年得10000多块钱，他老这么说，完，
0: 对呀、
1: 啊，
0: 这就是
1: 特别节俭，
0: 对，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你知道吧？
1: 啊，
0: 嗯，比如说现在你家里边有2000万，你可以不让孩子知道哈、
1: 啊，
0: 但是有必要让老人知道。
1: 啊啊啊！只要老人知道咱们条件可以，能供得起呗，是吧？
0: 对，是这样的。啊
1: 啊！但肖建阳，肖建阳老师，我在想有一个这个问题。
0: 嗯。
1: 我吧，跟那个老公公俩一起过能有20年了，但是吧，他就是属于这个老人吧，应该是属于挺好一个老人，他就是属于55就没有老伴了。但是吧，他吧就是有个，他是原先是个农村，后来就是个工厂上班嘛，就是。退休以后又回农村了，后来又跟俺们俩一起过的。但是吧，他有个什么观念呢？就是属于我是80几年上班的时候吧，完我就身体不好，就得那种甲亢了。完就是搁家歇假歇了能有3-4个月吧。完我父亲吧就上俺家来串门，他就跟我父亲说：“哎呀，你瞅搁家待着，将来老了都连个老保没有。”完他儿子不在家的时候吧，哈，他就自己自言自语就说：“白活什么的。”完，我就那时候吧，就用这个事儿哈，我就本身就有病哈，我就心里就挺生气的。后来呢，我就
0: 他说谁白活呀、啊？
1: 不知道啊，就我和他在家的时候，他老说这话，就是白活，就偶尔的就冒出一句。完，等到那个儿子来家了呢，他还不说这句话。完，后来我就一生气哈，我就逼着我自己，我是来纺织厂上班，那活吧挺辛苦的哈。我根本那时候得甲亢，就根本都干不了累活，但是呢我就逼着我自己去干累活，就是逼着我去适应那个工作。完单位同志还笑话我说你像傻似的，你这是这么轻轻，就是一直眼瞅要歇槟榔碗了，怎么还来上班呢？咱这活一直还倒班，多不合适啊。同志还都耻笑我哈。完我那时候我就心里吧就挺恨我老公公的。现在吧他80多了哈，完了他有时候吧，我就说那个孩子现在上学，我不行，我就出去打工去。我一说这话吧，他现在就说：“哎呀，你妈也老了，我也老了，就意思你不能出去干活去了。” 我现在算就是下岗

0: 岗的，下单位下岗的工人，我就寻思这时候吧，我心里边老有一种报复心理，就觉得好像当年你老骂我，现在呢
1: 你
0: 又让我
1: 多大年龄了？
0: 我呀，我今年47。
1: 你快更年期了，这是。
0: 啊，快更年期了！
1: 你这想法都就其实，我都不能说你自己心里知道，你自己是个挺孝顺的人。
0: 其实吧，他这么说吧，我心里我现在这种做法吧，我也知道，哎呀，太不道德了。那你跟老人一样。
1: 是哈，我跟你讲啊，这不怪你啊，因为什么？你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你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说实话，这孝顺表现在什么上，并不是表现在你的语言上。你其实怎么对老人，你丈夫都看在心里。我相信你丈夫也不会对于你在这方面说任何一个不字儿，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因为现在呢，就是说你更年期之后呢，就是说心里边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包括你所谓的这种报复或怎么样的。但实际上我知道，你自己也知道，你不会那么去做。
0: 啊，不能不能。
1: 对呀，你别在意这个啊。就说你心里都很明白，老小孩小小孩嘛，他都80多岁了，再当成这个，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了，或者说不能把他当成正常的成年人了。
0: 啊，
1: 你看，其实老人我刚才说了，说一种不安全感，就刚才你说什么孩子又上学花多少多少钱呢，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事儿，以后不要跟老人说。
0: 啊，对。
1: 啊，他越说他这种不安全感越强烈。
0: 啊。
1: 我刚才跟你提了三个方面，一个是闲的啊，一个说想让大家重视他，就是跟他多亲近，一个是这种不安全感，这三个方面如果你都理解了，都能够找到一些方式方法，相信会很好的。因为本身有一个最好的基础，就是说你是一个孝顺的人，对老人有感情，而且还能够宽容说老人的这个毛病或那个毛病。因为无论是说咱说是农村的也好，或者他那观念也好，不可能说谁都没有毛病，或者说谁所有的想法做法都能让另外一个人满意，那不现实，是吧？我相信你也能够宽容这些。是吧？
0: 那行
1: 好吗？
0: 对，谢谢你了啊。
1: 哎，好，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政务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
1: 来迎接尾号为517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笑笑。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每天都听你节目，
1: 嗯，
0: 但我没参与过，
1: 嗯，谢谢。
0: 今天我有个问题呀，我想请教你，
1: 嗯，
0: 就是啊，我的儿子问我一件事儿，就是他在北京，他大学毕业，本科毕业，在那个统招的，全国统招那种毕业的，
1: 啊，
0: 全日制的，
1: 嗯，
0: 他在北京工作了已经五年，合伙做生意，
1: 嗯。
0: 做生意在北京做生意吧，挺好做的，那生意还不错。
1: 嗯，
0: 就是在分钱这方面吧，有点分歧。
1: 嗯，
0: 那个合伙人想多分点，可我儿子呢不想多分，那意思有个那公司发展好嘛，就意思说不要那么分完了以后不是钱啥不就不充足了吗？
1: 嗯，
0: 完事合伙人呢就不这么想，但我儿子就在这方面有分歧之后就想。啊，特支想就那意思问我是回沈阳好呢，还是留在北京好？我现在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出来。就我的意见吧，要是回沈阳倒是不错，家在沈阳，房子什么都在都有，不用愁这方面。要在北京那边那房子太贵了，
1: 你不用去衡量这些，
0: 是吗？
1: 你儿子只要问你这问题，你就告诉他回来吧。
0: 啊，就告诉他回来吧。
1: 为什么我、
0: 啊、
1: 为什么我这么跟您说啊？
0: 啊啊啊！
1: 按照通常的情况，如果在北京能混得挺好的话，
0: 嗯、
1: 啊，如果在一个地方他已经干五年了，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
0: 对，
1: 啊，
0: 五年了。
1: 如果说他做得挺好的话，他不会张罗回来。
0: 啊。
1: 您知道吗？
0: 啊，那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的孩子需要一个台阶儿。什么台阶？
0: 啊、
1: 就是你告诉他，你回来吧。
0: 啊，
1: 你说回来吧，还是在家好？
0: 啊
1: 啊！现在呢，你儿子啊和合伙人做的这个小生意啊，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已经到了做不下去的程度了。
0: 啊
1: 啊！因为合伙做生意啊，就是这样的啊，有很多都是开始呢，大家是同心协力的在做这个事情啊，一心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有起色之后呢，就不是同心协力了，恐怕就是同床异梦了。
0: 啊，
1: 啊到最后如果弄不好的话，就演变成同室操戈了。
0: 啊，
1: 我估计你儿子也已经能看出这一步棋，所以呢，他既然问你是回来还是留在那儿，你想啊，他现在已经接近三十了吧，也二十六七八岁了吧，所以他现在就是想回来了。
0: 啊，
1: 你就给他个台阶就行了。
0: 啊
1: 啊，好吧，聊到这儿啊，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哎，那我就明白了。
1: 嗯，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466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谢谢啊。
1: 你好。
2: 嗯，我想问你个事儿，我男人不出轨嘛，要我跟他离婚了。
1: 嗯，
2: 离婚了呢，早些日子过得可穷了，现在日子过好了嘛，像我跟离婚以前了，现在呢，我跟他一起离婚了嘛。
1: 离婚多久了？
2: 一年了。
1: 一年了，这一年你就把日子过得这么好啊？
2: 嗯、不是，早些日子过得穷嘛，现在就是干到了，现在房子挣钱啥的，
1: 嗯，
2: 现在日子过好了嘛，
1: 嗯，
2: 过好他就学坏了，
1: 嗯，
2: 学坏了，他就有别的女人了，
1: 嗯。
2: 就是我现在心里不平衡，我想恨他的。
1: 嗯，
2: 现在我离婚一年了，我就心里我就挺恨他，我怎能我想开不恨他呢？
1: 恨他。
2: 嗯。
1: 你恨他什么呢？
2: 早先挺穷，跟他过来了，现在钱好了，跟别的女人过去了。
1: 你恨他什么？
2: 我就恨他为什么他就不要我了，跟别的女人过去，有钱好了，有钱了。
1: 那我告，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0: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选的这个男人品性就不好。
1: 嗯，
0: 就像说小学生都学过一篇寓言故事，叫《农夫和蛇》。
1: 嗯，
0: 说一个农民啊，看到一个蛇冻僵了。然后呢，他就把这蛇给放在自己的怀里啊，把这蛇给暖和过来了。结果这蛇苏醒之后呢，就给这农夫咬了一口，结果农夫呢就中毒就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选的这个男人他就是那种蛇，没钱的时候挺老实啊，有钱的时候回头就咬你一口，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或者你们两个人没有把这种婚姻经营好，对吧？
1: 对，
0: 假如说现在地上有两张钱，一张50的，一张100的，只允许你捡一张，你捡哪个？啊？
1: 那捡100这个。
0: 好，捡100的。那你的男人也一样啊，一面是这个，咱们说你得自己衡量衡量，你自己是那个50的还是那100的？
1: 那现在找的女的挺有钱，说差100多万，跟你
0: 这事儿吧，离婚之后呢，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1: 嗯，我这心里挺不平衡。
0: 那是因为你没有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如果你离开这个男人，你日子依然过得很丰富多彩的话，你依然过得蒸蒸日上的话，你就不会去恨。
1: 我就寻思这苦日跟他熬过去了，现在有钱了，他学坏了。
0: 这事儿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
1: 嗯，对。
0: 对吧？现在你需要做的是什么？真正的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如果你自己的日子真的过得很好，你把你自己每天的生活啊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你自己过得非常非常充实，那你也不会去恨他。如果说你自己离开他以后，你过得一团糟，过得稀里糊涂的，那说句实在话，你恨谁都没用，对不对？
1: 那行，嗯，对。
0: 好，再见，哎。
1: 嗯，再见，哎。
2: 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少将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点亮了我人生的一盏灯。之前你推荐的益生菌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支持小江，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一位听友叫无言说，少将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5盒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少将的推荐。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唯一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作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吉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熙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好，来迎接尾号为158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笑江吗？
0: 哎，我是笑江，你好。
3: 啊，你好，我想说说就是家里的事儿，我和我儿子之间的关系事儿吧。
0: 嗯，您说。
3: 我这儿子吧，这个房子不是还下来吗？下来能有半年吧，半年多了，双方修了，反正我们也来入住来了。这个房子呢，是我给他全款买的，另外装修我又给他拿10万块钱，我自己把房装。他也没事正经装，别人看了，你说这个房子也，他也多说花3万块钱吧。
0: 嗯，
3: 我说让他整个晾衣架，他都不整。
0: 嗯，
3: 完另外又给我手里又拿走10万块钱，
0: 嗯、
3: 拿我就认一个孩子，给就给呗，不是别人，自己儿子哈，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0: 嗯，
3: 完了呢，我最近不骨折了吗？拽一下子，拽一下子吧。完我儿子说的，妈你就上这边，我这边是电梯房，那边就是那个多层，得上楼梯，5楼我整不了，我是单身。我爱人呢去世了，12年前，就这么的，完我就过来了。我寻思他也是好心，我就过来。按来说我不应该过来，没人照顾我，的确没人照顾我。完我就过来了。过来昨天晚上发生的什么事儿呢？我挺不愉快的，知道不？我自从骨折，我儿子没给我做过一顿饭，没回来问问我妈呀，你晚上吃饭没？我就一个人，我又二次又摔伤了，我为了做饭。昨天又怎么整的？我挺不愉快的呢。昨天晚上儿子和儿媳妇10点半，爷俩不回来也不做饭，人家呢搁外头吃完了，领着孩子就回来了。完我也是，我就起来了。按理我这屋门我就滑上了，他就敲门，咣咣敲门啊！你老滑门干啥呀？我说呀，你那外头现在我说这楼吧没怎么住人，我也挺害怕的。我外头不能反锁，反锁你们回来我下走下去我是太费劲了，我就把我这屋就滑上了，滑上就进来了。进来那孩子3岁了，也跟着就进来了，进来就是脱完他妈不给他脱完衣裳吗？就。拿那梨要往那个就那俺家那液晶电视上，那孩子啥见啥都撇啥。
0: 嗯，
3: 完我说的你别撇，那撇那不撇坏了吗？电视不跟你老，我说你跟你老家是不是把电视砸坏了？说啊砸坏了，我说你不能再撇了，再撇那不就砸坏了吗？完那孩子就不撇了，完就上个小屋不正脑吗？他爸就开始玩那个电脑，又开始撇了，夸夸。我说你这孩子，你这谁也不怕呢？我就告诉我儿子，我说儿子，你得让他下怕一个人。这么下去他懂事了，3岁你说他都明白了。你猜我儿子当时不乐意啥、啊？跟我当时就暴跳如雷了。你说我打地都行，你说我儿子不好使。我说我也没说你儿子，我当时我就哭了，我是挺憋屈的。你说本来我就有病，没人照顾我，心就挺焦的。我说你怎么能说妈这话呢？外面哎呀，跟我俩暴跳如雷的。我说儿子，我寻思我也不差你的，我也没让你说为了我你耽误工作。你该出去上韩国旅游1个礼拜回来，你不闻不问都没问妈你这礼拜怎么样了。吃饭不？我就怎么吃的饭呢？不问，连口水他都不给我倒。
0: 这些话你都说了吗？跟你儿子？
3: 我说不让我说，我还怎么对你？我还怎么我不上班啊？我不敢说，一说他就跟我喊，我不敢说现在。
0: 嗯。
3: 说儿子，我也不让他出去，完打门这小屋门，我这屋搁都躺，叭家一拽。哎呀，我也不能说他是骂我呢，我也没听，我管无声的，可能骂我了，他骂我王八犊子了，我也不怕叫人笑话了。现在，我说你骂谁呢？我骂我自己呢。这是我，你说笑江，我对他薄吗？啊，我对他也不薄啊。房子我整个量给他全款贷下来的，买下来的，我让他一分都没拿。装修我又给他拿10万，他怎么就能对我这样？
0: 你想问我什么？
3: 我说我现在还想跟他继续跟他待，我是再出去，我回我那自己住去。我现在回去自己住，我照顾不了我自己。
0: 你在这儿不也没有人照顾你吗？
3: 我这块有个电梯，它是电梯房，我那个是5楼，我上不去。
0: 哦，
3: 我坐着轮椅难过出去，我买点啥？我上饭店能买包子了，喝点粥。我在轮椅外头有人，保安啥的给我推进来。我那个吧，我端拎不上去那轮椅，5楼。 我现在我
0: 你现在有退休金吗？
3: 我有退休金。
0: 你经济情况怎么样？
3: 嗯，我经济情况还算行吧。怎么来说，我有点钱。
0: 有点钱的话，哎，有点钱的话，我要是你的话，我一定回去。然后这几个月啊，我请个人来照顾我，我也不搁这受这气。
3: 你说他是不是因为我过来了，不愿意了？媳妇就说他咋了？
0: 其实你不用猜这些啊。你儿子不管因为什么，他都没有任何的权利这么对你。
3: 是不不应该他对我这样的？
0: 那当然了。这么说吧，这么说啊，你儿子对你啥样，你当妈的心里没数吗？你儿子从小就这样，或者说他以前就这样，说忽然有一天咔打一个大雷劈着他了，然后他忽然开悟了，然后对母亲就好了，那不存在，那是小说，那是神话，那不是我们现实的生活。你内心应该很清楚，你儿子不咋地，对你不孝顺。
3: 是不孝，我有一场病，我那回没死了，我就想喝点稀的。他领我上饭店，让我吃那烧烤。我说妈有病不能，就想喝点稀的。
0: 那个时候都已经发生这样的事儿了。说实话，你又拿钱又干这干那个的，这儿子你指不上啊。
3: 对，指不上了，这我是知道。
0: 所以你要为了在这块儿啊，肯定以后还有别的事儿。如果你为了不赌气的话，我要是你的话，如果经济情况还可以，咱们说我骨折了对吧，我仨月呗，仨月我请个人，我拿10000块钱我请个人照顾我还不行啊，我跟你扯这个。
3: 那你说我老了怎么办呢？老了
0: 你也指不上啊。
3: 指不上
0: 是不是？
3: 连个水都不能要。
0: 现在都这样了你还指啥呀？
3: 我不敢说，一说他就骂我。
0: 你刚才都说了，说这个啊，你对他薄吗？对他厚吗？你记住了，这不是朋友。朋友之间说我为你做什么，你应该为我做什么啊？这是用物质上的东西来进行交换的。而母亲所给予儿子的，不是说给他买楼啊，不是给他拿钱装修啊，而是对他的教育。那很显然，在这个领域里边，你是失职的。是吧？现在呢，提示你这么几点啊，第一个。一定要认清你儿子的真实的面目，别心存幻想。第二个，以后自己那点钱啊，一分也别再往出撒了啊。以后我们到用钱的时候，他不可能给你钱啊。你要是有钱的话，你还能过几天好日子。如果说你自己一分钱没有的话，那以后你可够呛。
3: 我妈还让我给他呢，你有钱你不给孩子，我妈说你不给孩子你将来带谁呢？这是我娘家妈，我先跟他说一说。
0: 你母亲如果你母亲还在世的话啊，我建议你你把你这些委屈你跟你母亲说一说啊。
3: 我说了。
0: 你母亲说啥？
3: 我妈让我给他，你把钱你都给儿子。
0: 我说你这些委屈，刚才那些委屈你跟你母亲说一说。
3: 嗯嗯，
0: 你说了吗？
3: 嗯，说了。
0: 你母亲说什么了？
3: 我妈说她不会来事儿。
0: 这就是简单的不会来事儿的问题吗？
3: 嗯嗯，说他去。
0: 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有钱的话，离开这儿，请个人去家里照顾你，咱也不能添这个堵，生这个气。
3: 是吧？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好。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 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

0: 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国庆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0: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来迎接尾号为571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小江你好。
1: 你好。
2: 嗯，我有点家庭我两口的事儿，我想跟你说说。
1: 嗯，你说。嗯，
2: 你时辰我也行，时辰我老在耳中，知道吗？
1: 你说吧啊，怎么了？
2: 俺俩吧，你说啥呢？事业福利啊，都啥都没有，就是生活条件都对他都挺好。
1: 嗯。
2: 是，但是没啥，他俩都60多岁。
1: 嗯，
2: 你说一点，天天就待着，是他就像是我住3楼，他住4楼的，人家领着狗似的，本身俺俩属狗的，你知道吗？呀，他下楼，他看着我，刚刚，他也给我几口，咬我脚跟。
1: 你们家怎么的？3楼、4楼是咋回事啊？
2: 那我就比如说，就像那个
1: 啊，懂了，你说吧。
2: 我见他刚刚也几口，到底刚咬，刚出去门外逛一圈回来
1: 啊，
2: 谁也不咬了。他瞅他逛的，瞅我逛的尾巴，我瞅他也逛，再逛的尾巴。今天你说这性格，你说可咋改呀、啊？性格你
1: 哎，我听你说话太快乐了。
2: 不是，确实是啊。
1: 不是，你说你打来电话，第一个。说实话，你心里也清楚，你们俩没啥事儿，没有什么原则性的矛盾，对吧？
2: 对。
1: 第二个，你们俩呢，其实感情还挺好的，过这么多年了，
2: 挺好。四个孩子
1: ，
2: 啊，
1: 你不超生啊？你咋整的？
2: 这岁数大，早先就我老爸是蒙住
1: 啊，嗯，然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这个人啊。很懂生活，就是你拿一个小狗和自己来比喻啊，这一般人做不到。我觉得你心态吧特别好。你的意思就是你们俩总愿意吵几句，然后就好了，是不是？
2: 啊，对，哎呀，掰面上去告牙，掰面上去告牙，告牙，把牙你咬上就好。
1: 挺好的呀，我觉得。
2: 啊，我听校长听你节目，听多少年了。
1: 我觉得挺好的呀。
2: 是啊，你说我瞅他不好，他瞅。

0: 我不好，不大会儿，他王八瞅你又这种眼泪，我
1: 你看，你看，你从小狗又就扯到这儿来了。哎呦，听你说话太舒服了。
0: 啊，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
0: 嗯，
1: 第一个，吵不怕。你看他不顺眼，他看你不顺眼，正常。俩人生活这么多年了，谁瞅谁还像初恋情人一样，对吧？偶尔吵几句，拌几句嘴。这我认为，如果不伤感情的话，是吧？这就叫生活的佐料。
0: 啊，
1: 我们说生活里面酸甜苦辣咸，是不是？
0: 对。
1: 其实啊，这辣呀，它不是一种滋味儿，它跟甜、跟酸、跟苦都不一样。辣是什么呢？是那种什么什么辣椒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素啊，然后刺激我们这个舌头和身体的部位。其实那不是一种滋味。
0: 嗯
1: 啊，就是你们俩这种所谓的吵也好，或者说所谓的尬的牙也好，哎，我觉得就是一味佐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说话吵架别伤人，
0: 嗯
1: 啊，别伤人就可以了。另外呢，你说了啊，这吵完了，哎，拌几句嘴，你向我摇尾巴，呵呵，我向你摇尾巴，这多好的一种生活状态呀！吵吧，没事儿。
0: 啊，好的，谢谢。
1: 但是啊。我刚才说了，第一个，吵架拌嘴不能说伤人的话，
0: 不能，
1: 哎，不能说伤人的话啊，这是其二。不管咋说，咱是男人，
0: 对，
1: 咱们也可以跟他吵两句，但是不能得理不让人，更不能无理变三分。啊，说实话，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但是你要说两口子之间嘛、啊，这舌头不碰牙也不可能。还是那句话，别伤人，然后好好的经营，好好的珍惜，好吗？
0: 好了，谢谢姐。
1: 聊到这儿啊，祝福您啊，哎
0: 哎，
1: 再见，哎。一位听友叫开心就好，说河南人顿顿离不开胡辣汤烩面，我之前一吃就反酸。自从吃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慢慢的也能喝胡辣汤了。这次又回购了十盒，真的特别优惠，谢谢小江。微友闲云野鹤说，小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的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宣堂辅酶 Q10 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

0: 祥新欢畅，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478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哎，
1: 我现在吧也有点困惑，我也自己拿不定主意了，我想请教老师帮我出个建议啊。
0: 好。
1: 我现在也是，就是今年50，离过婚的，就是现在认识的一个朋友，处了能有半年左右了，半年多了。一先开始的时候吧，俺俩还挺好，出来出去我就发现他身上吧就有烧伤，他没告诉我，我是自己发现的，然后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但是他烧伤面积吧挺大的，就是95%的烧伤，我就感觉这个烧伤吧是以前我就发现以后我就问过他，我说为啥你就是不告诉我，你事先不告诉我，我好像一种让他有一种欺骗我的感觉似的，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这个，他自己23岁烧伤，他今年54，他也没当个事儿。我说那不对呀，我说你一直觉得没当个事儿，我说我就觉得这个烧伤吧，像老师就觉得搁我身上就是。
0: 我问你，你看着他烧伤咋的，害怕呀？
1: 我不是害怕，我挺膈应的，我太膈应。
0: 如果你膈应，就跟他分开吧，不用问这些问题了。
1: 我真确实，但是他还对我还挺好的。
0: 那你想要啥？
1: 是，我也现在也不知道说该怎么办好了，所以说。
0: 我觉得吧，这东西吧，它就是一种习惯。你说你挺膈应的，或者说你看着不习惯，我理解。啊，我告诉你，习惯就好了，这东西不重要。
1: 不重要哈。
0: 真不重要，你觉得你能习惯不？我觉得我能。我觉得我能，真的。到这个年龄了。找到一个可心的人，找到一个对你好的人不容易。烧伤算啥呀？他又不影响啥。对吧？
1: 是，但是吧，他还是说是外地的，我是沈阳的，他还离咱们他。
0: 咋的？你外地沈阳的，你就比外地的高级啊？
1: 那没有，我就说是，因为我亲戚朋友都在沈阳嘛，我如果我要是奔这个他自己去的话，到那边我人生地不熟的，然后心里还总觉得有烧伤的，我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
0: 我就告诉你一句，你就衡量两点啊。衡量两点，第一个是他到底对你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个，你衡量一下他的条件，什么条件？比如说。这个儿女是不是利索了，有没有什么负担，是吧？甚至说有以后有没有什么劳保，衡量一下这些。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什么烧伤烫伤的都不是事儿，什么是不是沈阳的那都不是问题。好吧。
1: 哎，
0: 好，再见啊。
1: 哎，我明白了。哎，好，再见。
0: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 三瓶。

0: 只要99。前沟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欢迎接电话为211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肖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子，一个人如果紧张和恐惧的话，怎么能克服掉啊？
1: 嗯。紧张和恐惧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有不同的表现，对于不同的原因所引发的恐惧啊，也有不同的对策。你说具体的事儿，我不再探讨概念。
2: 我是啥呢？我这是报考的一个驾校，
1: 嗯，
2: 去练车去，
1: 嗯，
2: 我一试车也没摸过，
1: 嗯。
2: 人家是大车也好小车也好都摸过，我没摸过。
1: 嗯，
2: 到那嘎达我一练，一让我上车，
1: 嗯，
2: 我就练不好。
1: 嗯，
2: 我就是紧张和那个害怕，那脑瓜里一片空白。
1: 你多大了？
2: 32了。
1: 你知道吗，我曾经就有一个朋友考驾照考7年没考下来。
2: 嗯，
1: 我跟你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于开车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能考下来驾照的。当然你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
2: 嗯，
1: 但是呢像你这个年龄啊，30多岁了，而且是一位男士，如果这么恐惧的话，我就觉得你这驾照即使考下来了，恐怕以后你开车也是大问题。
2: 但是肖江老师，这个教育这个驾照，
1: 嗯，
2: 我必须得考的。
1: 为什么说必须得考下来呢？
2: 因为人员有点太多了，我也不想耽误你时间
1: 啊。你别，你还耽误点吧，不然我跟你说不明白。
2: 我体格不那么好，
1: 嗯，
2: 人家亲戚也不是，也不想要，你这么说也不赞成我考这个票，
1: 嗯，
2: 但我想争这口气，
1: 争这口气。
2: 对，
1: 哦，你争这个气有什么意义呢？有啥意义呢？对于你来说，你身体有什么问题啊？
2: 身体没问题，就是瘦的，个不能高啊。
1: 啊，那这是身体不太好吗？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给食品厂工作。
1: 干啥？食品厂啊？我问你啊，假如说即使你这个驾照能考下来了，你告诉我你多少年能买个车？
2: 我考的是 B2 的车。
1: 你多长时间能买下来一个车？
2: 车，这个车说实话就是我是不想买，是不可能买，但是我没准备。我想
1: 你不买车你考个驾照干什么？
2: 为了争这口气啊。
1: 那用不着，
2: 都瞧不起我。
1: 你有个驾照，大伙就瞧得起你了。
2: 不是，我把这驾照
1: 啊
2: 拿到手的话，可以阳台看看他。
1: 哎，看着人家看着我告诉你，人家看到你驾照更瞧不起你了。真的，你如果有驾照的话，别人会更瞧不起你。
2: 但是肖老师，我把这钱已经交完了。
1: 交完了，交不交这钱都无所谓，你这种心态就不适合于继续去学习了，学也没用啊。这就是我给你的意见。
2: 那不是，这个是练这个车的话，现在我就知道我一个毛病，就是一上车就紧张烦恼。
1: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啊，这个已经不再适合于你了啊。我不希望你，或者说我不建议你再去继续学车了啊。
2: 我说那肖英老师，我这他说明白一点，我这钱也不能白交啊，我已经交完了。
1: 你跟驾校去协商，即使白交了啊，你宁可打水漂了，对你也是好事。
2: 但是说实话肖英老师，我想要
1: 我的建议就在这儿，听与不听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啊，你现在这种状态学就学不好，而且极容易出事儿啊，这个出事儿就不是小事儿。第二个，考驾照只是一种需求和一种本能，

0: 如果说你把这种需求和这种啊和这种技能啊，把需求和一种技能当作是一种炫耀，或者是让别人看得起你，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刚才也已经跟你说了，即使你考下来这个驾照，不单单说不能让别人看得起你，反而会让别人更看不起你，而且人家会跟你说更多的风凉话啊，说看这小子考个驾照有啥用，就能霍霍钱啊，这辈子也买不起车啊。第三个，即使你整了车了，就以你这样的一种心态啊，你这个年龄结合着你的心态，你以后即使是有车开也是极其的不安全的，所以我不能害你。最后我跟你说的就是，宁可这个考驾照的钱瞎了，你也不要再去考这个驾照了啊。
1: 潘晓云老师，我想问一点行吧，我也不耐激动了，那个就是我一心想拿这个 B，
0: 这个事儿你不用再谈了，你如果说你要信我的你就去做，还有别的事吗？
1: 没有，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潇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呢，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6: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7: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8: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

市，此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的速度加快，露水盈盈，寒气渐重，秋意愈发的浓厚。寒露时节，天气转凉，随着寒气的增长呢，万物消落，阴阳之气开始转变，阳气渐退，阴气渐生，气候干燥。此时的养生应该顺应时令，养阴防燥。首先呢，我们在这个穿着方面就要注意了啊，要做好足底的保暖工作，还要适时的添衣。常言道，寒露脚不露。寒露时节呢，这个寒露或还有这个寒露过后啊，气温是逐渐降低的。这个时候大家切记不要赤膊露身，以防止凉气侵入体内。足部是足三阴经、足三阳经的起止点，与全身脏腑的经络有着密切的关系。每天晚上呢，可以用热水泡泡脚，可以促使这个足部的血管扩张，血流加快，从而改善足部皮肤和组织的营养，减少下肢酸痛的发生，还能够缓解疲劳。但是泡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水温呢我们要控制在38到42摄氏度之间为宜，以不伤到足部的皮肤为原则。那水量呢也是以没过脚踝部位为好啊，时间以30分钟左右为宜啊，不要过长。

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记载，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相较于白露时节呢，此时的气温更加的低了，使得花草树木上的露珠逐渐的凝结成霜，故而得名寒露。寒露是深秋的节令了，在24节气当中呢，寒露也是最早出现寒字的一个节气。正如寒字所预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每到气候变冷的时候呢，就要提示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史的朋友尤其的要注意，清晨和晚间应该适量的补水。清晨饮水呢，可以冲淡胃肠道，水分进入血液之后呢，随着活动会以汗液和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那睡前半小时适量的饮水呢，能够稀释血液，预防血栓的形成。多喝水啊，不是一股脑的猛灌白开水啊，建议大家白天可以喝一点淡盐水，晚上呢可以喝一点啊温热的蜂蜜水，大家可以简单的记成早盐晚甜，这样呢既能够减少白天的水分流失，又能够适时的补充人体水分，还有抗衰老的作用，可以说是秋季养生的饮水良方啊。
1: 明知道不可能，
0: 同时呢，适当的喝一点蜂蜜水呢，还可以防止秋燥便秘。那蜂蜜对于神经衰弱呀、高血压呀，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肝病、肺病啊等，均有一定的辅助的帮助效果，能够帮助大家提高抵抗力和抗疲劳的能力。在秋天经常的服用一点蜂蜜，还可以起到润肺、养肺、兼调脾胃的作用。

那寒露之后呢，是昼短夜长，自然界当中的阳气下降且收敛，此时呢我们要注意保养阳气，所以起居的时间都要进行调整，要顺应大自然的节奏，早睡早起有助于阳气的收敛，使我们肺气舒展。那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呢，我们每天可以多睡一会儿，以便于缓解秋乏啊。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总的睡眠时长达不到8小时的话，建议大家在午间呢可以进行1个小时以内的午睡。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体正气强盛的时候呢，就可以抵抗外来的邪气，免于生病。如果说正气不足，或者是邪气过于强盛啊，则容易引发一些感冒啊等等啊这种疾病的发生。那适度的运动呢，可以增强体魄，但是提示啊，老年朋友或者是体质比较差的朋友，锻炼的时候要注意行劳而不倦，量力而行啊，就是不要过于的累。那应当此时时刻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注意防寒保暖。早晚出门呢，我们最好还是要戴上口罩啊，以减少冷空气的直接刺激。运动量呢，以微微出汗为宜，不可过劳，防止伤神耗气。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在寒露节气之后呢，我们在养生方面除了从饮食起居上要进行一个调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辅助的进行一些穴位的按摩养生啊，调畅身心。首先呢，我们可以按摩这个鼻子的部位啊，将两手的拇指外侧相互摩擦至有热感之后呢，沿着我们的鼻梁、鼻翼两侧上下按摩30次，然后呢，按摩鼻翼外缘的中点迎香穴20次。对于冷空气过敏的朋友，在秋季容易出现一些鼻塞呀、流鼻涕等等这样的症状，那经常这样按摩鼻部呢，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症状哈。还有呢，就是寒露节气，我们可以做这个托掌观天的动作啊，将两掌向上托举，同时抬头目视苍穹，可以导引体内的真气上达于人身之上，那进而化为这个甘露润泽身心啊，与天地之气同感，能够有效的拔伸我们的脊柱以及胸腹啊，从而达到一个调畅身心的作用。那另外呢，每到秋季哈，我们都要提示大家，这个时候呢要适当调节自己的情志，要平和我们的心情哈。秋风萧瑟，万物凋零，由盛转衰，不免呢会让人触景伤情，勾起人们心底一些忧郁的心绪啊。此时呢，情绪上我们要注意保持安定平静，即焦即躁，勿使情志外泄啊，使这个肺气保持清肃，保持一个内心宁静的状态，情志平和啊，避免或者是减少秋季这种啊比较怎么说呢，我们看到叶子黄啦啊，这个树木开始变枯了之后，大家就会产生一种落寞的心情，这种心情其实对精神上是有影响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去练习一下书法呀、绘画呀，或者太极拳，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一些运动啊，让自己安定神志。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啊，中医呢也有长笑宣肺的说法，笑对于人体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运动。那我们经常笑一笑呢，能够调整和改善人体的呼吸，利用体内浊气的排出啊，适当的增加唱歌啊、跳舞啊、远足啊等等这些能够让人开心的活动，都可以有效的改善情绪，有利于将心中的悲伤不悦宣泄出去，让人变得乐观。还有呢，晒太阳其实也是可以改善情绪低沉的哈，对于缓解抑郁有一定的作用啊。像今天这样天气就比较好的晴天呢，我们可以到户外散散步，沐浴一下阳光，也是非常不错的方法。

0: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爱我家。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4: 儿子。
15: 爸。
1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8: 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9: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秋季呢，天气非常的干燥哈，提示大家要注意养阴防燥，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润肺益胃的食物。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三种啊当季的食材，大家不要错过。首先呢，这个古人有云，秋之燥宜食麻以润燥啊，这里的麻呢指的是芝麻。民间呢自古就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芝麻呢分为白芝麻黑芝麻，我们食用以白芝麻为好啊，药用呢是以黑芝麻为佳。那这个芝麻呢，它味甘性平，入肝肾肺脾经，可以补肝肾润肺气，增津液润肠燥啊，既可以强身健体，还能够滋阴润肺通便。除此之外呢，黑芝麻还具有乌须黑发、润肤护肤的这个美容养颜的效果。那咳嗽的朋友呢，还可以喝一点黑芝麻糊啊，滋润呼吸道，还有呢，能够帮助大家消除痰液，顺畅呼吸道。

有云，立秋核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皮啊。那柿子呢在秋天是已经成熟了，它的维生素和糖分比一般的水果都要高，古人赞它色胜金衣啊。那柿子呢可以养胃护肺啊，可以清热去燥，化痰止咳，生津止渴，还能够健脾色肠止血。那柿子上的这个柿蒂啊，它还有降逆止呕的作用，那这个时候柿子还是非常好吃的，大家如果说去超市或者去菜市场碰到了啊，买几个来尝一尝是非常不错的。

俗话说一日吃三枣，一生不显老啊。寒露时节呢，冬枣正是上市的时候。那冬枣呢，它含有天门冬氨酸，还有这个苏氨酸、丝氨酸等等19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尤其的丰富啊，它有这个活维生素丸的称号。那秋季经常容易感冒的朋友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冬枣，以帮助调节免疫力，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的发生。还有秋燥，皮肤容易干燥，那多吃一点冬枣呢，还能够帮助大家抗氧化，提高皮肤的弹性，让人变得年轻有活力。同时呢，还能够维持血管的弹性，保持心脑血管的一个弹性哈，促进人体肝脏的解毒。此外，秋季食欲骤增啊，大家是不是最近发现了特别爱吃一些肉啊，这个肥甘厚腻的食物，然后呢这个食量也是增加了啊。这个时候提示大家要防止饮食过量。常言道秋季进补，冬令打虎。那但是进补的时候呢，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合理的进补啊。像对于一些脾胃比较虚弱的人群来说呢，进补太多或者是暴饮暴食，反而会损伤脾胃啊，这个脾胃伤则百病生。所以啊，提示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控制好食欲。天寒露重，及时添衣啊，愿大家温暖地度过这个秋天的时节。你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刚刚提示了大家哈，秋季进补呢，我们要切记这个厚重滋腻啊，还要控制食欲。另外呢，就是像一些生冷的瓜果呀、冰饮凉菜，我们就需要完全的忌口了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吃凉的了，避免寒邪入体，损伤脾胃阳气。那我们的三餐要尽量的以温热熟软为主，主食呢也要做到粗细搭配，用杂粮、芋头、红薯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兼顾营养与消化，温和的去调理身体。那深秋养生啊，不在于大补大养，而在于顺势而为，温润滋养，顺应寒露凉燥的气候，管住饮食啊，温和的调理，收敛元气，养护肺脾，便能够安稳的度过深秋时节。好了，听众朋友呢，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都是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我们早期识别，早期诊断，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教育治疗不是说，哎呀，大夫，你是不是要给我们做手术啊？是不是要给我们吃什么药呀？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治疗有很多方法，我们有基础治疗，然后有机械治疗、物理治疗，还叫理，包括理疗，对吧？然后才是药物治疗啊、介入治疗、手术，就是它治疗方法非常多，大家一定不要狭隘了。为什么说我们规范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真正的是确诊，你不要把它误诊掉了，误诊掉了耽误了，那这就不行，不得不偿失了。所以规范的诊疗很重要，好吧？啊，对，不知道这个答的对不，就是那个符不符合我们病人的预期哈？
3: 这个其实已经说得非常的完善了哈。如果说你。

0: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呢哈，或者是针对您的实际情况，你可以来到医院的话，有时间的话来看一看哈。我们知道哈，其实董老师的这号还是挺难挂的，但平均一个礼拜还差不多哈，应该能挂得上啊。
1: 对对对，
0: 好，
1: 我们现在都实行就预约挂号嘛，还可以，我们的号还是、啊、还是很丰富，很就是号源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大家尽管来。其实我们就不是说挂号费很贵或者低和贵区别，我们并不是说要。病人说你花很多钱，其实我就觉得我们规范的诊疗思路很重要、对，我觉得就是不要耽误了，诊断明确了，我们该怎么弄就很方便了啊。大家理解我们的意思。对，
0: 好，前面的时候呢，我让我们的专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科室哈、为啥呢？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这个问题啊，好像不是说问我们今天的交流主题是问相关哈、我感觉这个问题好像也相关哈、咱看一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老师好，胆囊炎、胆结石、自敏感，现在吃熊某氧胆酸和某爽颗粒、这两种药能不能长期吃、是24年得的，现在这两种药一直吃呢、谢谢啊。
1: 好，谢谢你的提问哈。其实胆囊炎、胆结石可能是更属于肝胆内科的范畴，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嘛，还是听专科医生的。但我的理解，我有很多病人因为这个病是个常见病、就像我们一彤老师说的，可能我们今天的主题想跟大家交流肺栓塞、肺血管疾病，但大家可能关心的，我们涉及到我们每个人健康都很重要哈。你看起来每个都挺重要的，因为对于我们病人来说，只要是跟他有关的，这个跟健康有关的，其实现在是所有的事情里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以从胆，我很多病人是这个胆囊炎吃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药可以的，这个药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可以长期吃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么一个理念，就是疾病的治疗，你看你诊断明确了。你知道自己是胆囊炎、胆囊结石，哎，治疗方案当时医生也给你制定了。那么接下来说，我就这么一直吃下去吗？大夫，那我要吃一辈子吗？不是这样哈、我们需要去随访。我们一定要去随访，干嘛？要复诊，一定要复诊。为什么复诊？第一个要评估我们前期治疗的疗效。如果治疗的好，说明我们诊断没有问题，治疗有效，然后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如果治疗效果不好，我们要重新评估我们诊断是否正确，然后我们再去明确诊断，再去明确我们进一步的治疗方案。这个理念大家一定要形成，它是一个闭环的。我们诊断、治疗、复诊、评估，再回来去评价，重新评价我们的诊断和治疗的过程，然后我们叫全程照护。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理念一定要更改，不再是过去我们简单的认为，哎呀，诊断明确了，哎呀，好歹把这个病诊断明确了，完成任务，医生完成任务了，哎，治疗方案定下来，好歹知道这个治疗有效了，哎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治疗方案有效了 ，OK 了，没，我完成任务了，再接下去怎么办？医生也不管病人了，病人也不再看医生了，就是哎，这个事儿结束了。其实我们觉得任重而道远，任何一个疾病，你要把它形成一个闭环。有始有终，因为很多的疾病你要知道它的原因，究其原因不去除，它还会再复发。这就是很多我们老百姓为什么也很苦恼，说这个大夫你看看了好了，那怎么又犯了，哎呀，就不停的转于各大医院，各个医生去看，然后没有一个医生去全程的照顾你这个过程，确实这挺痛苦的，因为它会漏掉。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理念要更新，一定形成一个闭环，即使对你自己负责，我对医生在培训，我在教学生或者我们培训，我们专培训或者医生培训的时候，我们也要给医生灌输这个理念，一定要全程照顾的理念，我们叫促防诊控制康，促进健康预防，诊断控制进展，积极治疗康复，叫六为一体，全程照护，缺一不可啊！不再是我们过去简单的只认为诊断治疗啊！大家一定，因为既是我们病人对自己负责，也是我们医生对自己负责，因为你能更好的知道这个疾病的周期的治疗，你对这个病人的照护诊疗是否规范，是否正确，其实是两者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所以我们医生和护士，医生和病人之间最美好的这个感情哈、就是最美好的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我的病人对我的这个依存性很高，那么也来源于我对他负责，他也很负责，因为他也对他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也要为他自己的健康负责，而我也

0: 要对我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诊疗能力、诊疗过程，我也要负责，因为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照顾病人。这是最终的，其实我们就是为了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总说呢？哈，我说我们的医生啊，还有患者要充分的相信啊，同时呢，患者的这依从性一定要好，要听医生的话，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是不是？
0: 对，你说太对了。就是我一直我跟我们的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知道叫医患沟通哈。人文交流、人文关怀，我一直在说，无论怎么发展，医生和护士之间的这种，我不说最美好关系，但有的听到觉得说，哎呀，老师好像说的有点过于美好，但是不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啥，我们说没有医生和病人之间没有亲情，没有爱情，只有战友情，这个是一定的。战友情，我跟同学在交流的过程中，我跟他们关说，我就一直在提，我说这个战友情是什么？叫共命兄弟。所以我为什么我觉得我跟我的病人很真的很好，就病人对我的那种信赖，给我非常非常的这种成就感，同时也有非常大的压力。我要对得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为什么我们叫过命兄弟？叫病人他用他的生命在教我们学习。因为我对我的一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一直都是灌输这个理念，就是他在用生命教我们，我们为他照护的过程其实是我们自身能力提高的过程。所以一定是相互的，我们一定要珍惜他。这么好的人，他把生命交给你，他这么信任你，我们怎么能不全力以赴，怎么能够辜负人家对我们这份信赖？所以一定这种战友情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非常非常珍惜的、珍贵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所以你在跟病人、你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我们自身在努力提高的过程。所以他一定是个良性循环，你越提高，病人越信赖你，觉得哎，这个大夫他能帮助到我。其实我们之间共同的点，像一彤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疾病，我们一定要携起手来啊。我们说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是一根绳上蚂蚱，就我们一定要携起手来，共同去应对我们的敌人，就是这个疾病。所以我们是把他疾病攻克了，哎，我们大家你想想，无论从医生从病人，哎呀，都是这种非常非常美好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尽力，一定要去努力的规范的把它执行好，病人就会获益。那他获益了，他就一定会更信赖你。对，这个是一定是良性循环。
1: 哎呀，我觉得其实刚刚老师在讲的时候，我是热血沸腾哈、我们更像一期励志的节目哈，和励志结合起来哈。那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美妙，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啊，大家之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隔阂，是因为你不了解，没有充分的沟通哈、当你充分了解沟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劲儿往一块使，我觉得还有啥问题是我们解决不了的呢？
0: 对，这样一彤老师说的特别对，是的。就是往往可能产生于这个信息差，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科技的也不断进步，信息时代真的很发达。我们的病人有的拿着指南来找我，我们俩一起读2026 Cisco 刚出版，我们近期出来，所以我也会把最新的一些研究结果发给他，我们俩一起来交流，就跟这个我觉得是个很正常的过程。你不要觉得说病人是不是在质疑我，我们不是这么考虑，我们是在觉得我们两个，因为我也在学习，他不问我，我也要学的，那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过去我所知道的我告诉他，我们最新出来的，因为我们肿瘤就是进展很快，我们一起学习的内容，我们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去实施诊疗的过程，这个真的是一个互相促进哈，我觉得真是一直在不断的进步的过程，真的很美好。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来看我们平台的这个朋友这个问题啊。他睡觉的时候左侧卧就感觉呼吸困难，跟肺栓塞有没有关系呢？
0: 肺栓塞这个呼吸困难，其实它主要表现在 劳动耐力的下降。这话又说回来哈，我们刚才说肺栓塞，刚才我学最多见肺血栓栓塞症，就是由于血栓脱落下来，到了我们的心房淤血到了肺动脉。那么肺栓塞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主要是这么几个，因为它把肺动脉一堵塞了以后，如果栓在大血管上，肺动脉的主干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严重的影响了我们血流动力学。因为你想，我们的用心时的血要泵到肺动脉，肺动脉跟肺静脉网它层层氧合，由静脉血变成动脉血，从肺静脉回到我的左心房，左心室射出，然后去营养我的心肌细胞，再到我们全身去完成我们的体循环。所以整个的这个循环过程，我们去学生理，大家可能上初中学生理就学过，这个过程你哪个地方

0: 他们的负债外一阻塞，我们的用心时的血射不出去。那么最直接的表现，尤其是主干，血流动力学改变。血流动力，什么叫血流动力学改变？就是用心时射血射不出去，左心血回不来，对吧？你这个血流它就这么多血液、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休克，血压低，低血压休克，我们叫梗阻性休克，致命的。你左心室的血量减少，没有血射出，那么人怎么办？循环就停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脑血管、心血管都会停，就是血供不足，缺氧导致这个病人，我们就是啊，我们这个人呼一口气一点错没有哦。我跟你说呼吸重要啊，真的，氧气没有血液就没有氧气，没有氧气这个病人所有的脏器细胞功能就会受到了障碍，危及到生命。所以休克是很重要的，血流动力学改变是我们肺栓塞第一大危及生命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用心时泵血泵出去，肺栓塞了，你可能远没有插到主干上，插到远端了，插到远端就那个用心时泵出去，它会导致了用心时扩大，那么用心时扩大，心肌细胞是一种损伤，它没那么大劲儿，你长这么老大，我蹦不动，我蹦不出去。然后把左心室，同时左心室右心室中间就有个时间隔，把左心室还给挤瘪了，所以这时候左心会心功能受到进一步的损伤。还有右心室增大了以后，这个压力增大了以后，我们考虑右心房增大，然后房间隔缺损破掉啊，卵圆孔破开，然后压力嘛，压力导致血流梗，然后左心房就是、啊、左右分流，我们从右心房直接射到左心房，那么这样同时引起的病人干嘛？因为静脉血嘛，达不到我们养和的过程作用，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是循环衰竭，还有就是呼吸衰竭。那么再往后就是嘛，肺梗死。肺梗死也很痛苦，因为啊，小血栓呜跑到远端的肺颈，那个肺动脉栓塞、
1: 嗯、
0: 远端我们其实肺血管肺泡是三重供氧，肺静脉、肺动脉，然后还有我们的肺泡氧合、
1: 嗯、
0: 其实轻易不会形成梗死。所以我们很多病人，我们肺栓塞的三连征叫胸痛、卡血、呼吸困难，干嘛？梗死了。我们局部的缺氧它会出现梗死，梗死累积到神经，它会胸痛的不得了，所以病人痛的不行，然后卡血。所以胸痛、卡血、呼吸困难三连征，在我们病人并不是所有的肺栓塞病人出现，只是远端的大约15%。所以这样的病人如果出现了，我们叫胸痛、卡血、呼吸困难，一定要想到肺栓塞。这个也是我们在基层的医疗机构培训，包括一二级医院，包括我们社区医院，在培训的时候一定重视的。胸痛、卡血、呼吸困难，一定要想到肺栓塞。往往我们下级医院来的病人，他想不到肺栓塞，所以这样的病人贻误战机，病人重了，休克了，就很重。那么还有就是再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慢性肺血栓性的肺动脉栓塞，我们叫肺动脉高压，我们叫 CTEPH， 这样的病人也是一大类疾病。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肺栓塞病人一定要重视，刚才我说的疑诊、确诊、追因、治疗，然后我们知道的原因才能根本的治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全程照护，一定要全程去管理。你不要觉得说我刚才说了诊断明确、治疗有效 OK 了，因为很多我们说10%到20%的病人可以出现我们的栓塞后血栓、栓塞后的血栓后综合症、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全力以赴攻克的。因为就是由于我们过去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不足，所以导致了血栓后的综合征，包括我们肺栓塞导致了慢性肺动脉血栓，肺动脉血栓性肺动脉高压，就是我们现在 CTEPH， 严重的影响到了病人的生存时间以及他生活质量的劳动耐力下降。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去努力全程照护的理念的灌输、
1: 嗯、
0: 也希望我们病人有这个理念。你不要觉得治疗有效、诊断明确、治疗有效 OK 我告一段落，我自己吃着药觉得有效，听到了我也不用看医生，哎呀你我还得回去跑，还得排队看，多麻烦呢，还哎大夫让我回去复查，多麻烦呀，还要花钱，我见好我已经很好了，不是把药一扔好了，绝对不可以。因为这样结果由于我们的诊疗的不治疗的不规范，

0: 导致了他形成了血栓激化，形成了局部的管腔狭窄，形成甚至堵塞，导致了我们的肺动脉高压，这个治疗就很麻烦了。再接下去就是长期的性，可能要介入靶向药物的治疗。一个是它贵，贵现在起码有金医保，说我们国家真的很伟大，这些药都很多药都金医保了，可以涉及了，现在我们都能用得到了。还有包括介入，包括手术，那你我们要开始就很重视它，很规范的治疗，不要让它存在隐患，对吧？我们如果去除不掉诱因呢，像我们很多病人是高危人群呀，你去除不掉诱因，他们诱因就在那存在着，肿瘤的病人，肾病综合征的病人，甚至肌酸症的病人，你去除不掉，你不能说啊，你得了这个病那个病就没了，他没有，他就一直有，他就是个血栓的高危人群，那我们就得干嘛？终身抗凝，可以预防量，大家一定要有这个理念，这个是我今天觉得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灌输的全程的这个照护理念，大家一定要有，就是不是在我们过去的简单的认为诊断了明确治疗好了就 OK 了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想法。所以刚才你跟我说这个你刚才问的问题是说什么？
1: 是这位朋友是这样
0: 啊，
1: 睡觉的时候
0: 啊，
1: 左侧卧、
0: 对，左侧卧位，
1: 是，
0: 对，所以我刚才把这个肺栓塞解释清楚了，
1: 是，
0: 所以回过头来你为什么说左侧卧位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呼吸困难？我们肺栓塞一般是劳力性呼吸困难，因为它影响到了你，它影响到我们循环嘛，缺氧。我们左侧卧位基本上要考虑到心源性的心脏，因为我们心脏在左侧，你在左侧卧位的时候可能会压到心脏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经常还是以右侧卧为主，平卧右侧卧为主，这是我们比较相对来说好一些的生活习惯。那么可以左侧卧，并不是说你永远不左侧卧位，可以，但是适当啊。所以如果像我们刚才这个病人提出的，这个朋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你觉得你我左侧我右侧卧位就没有什么感觉，我左侧卧位就非常明显，我建议你看看心血管科，好吧啊？但是我们你个胸腔还是那句话。我们解剖定位是基础，这个哲学的角度，物质是基础，所以我们胸腔里，你只要你说你左侧卧位有问题，我们就要想到，我们从里往外想，我不刚才说过了，心脏、肺脏、胸膜腔、胸壁，就哪个地方你都要想到，它可能都有几率会造成疾病形成。好吧，
1: 好啊，你看这个问题哈，董老师已经解答得非常的详细了哈，所以说我相信啊，大家也一定能听得明白啊。如果说你还有听不明白的，继续发信息告诉我们啊。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董主任您好，我是您的老患者家属，您的信息我看到了哈。
0: 您好，您好
1: 啊。但这位朋友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的告诉我们，好不好啊？这条信息我们看到啊。来看下一位朋友说了，说主任呐、慢阻肺需要怎么治疗呢？
0: 好，非常非常高兴你来问这个。好，我还是我们医师协会慢阻肺学组的委员，所以我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哈，跟你交流一下慢阻肺的诊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顾名思义，慢性非常时间长。阻塞性就是气道受阻，它不是里面受压了，说里面长东西了，阻掉那个长肿瘤了，淋巴结压迫，不是这种阻塞，它是阻塞性的肺疾病。那么发病的肺阻塞性为什么阻塞？我们叫慢性气道炎症疾病，由于炎症细胞的浸润，由于各种各样的炎症细胞因子的一个释放，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我们这个气道的平滑肌的一个重塑，所以我们叫气道炎症、粘液高分泌、气道重塑，是我们慢性气道炎症疾病的非常典型的三联征。那么由于气道重塑，平滑肌的一个本身它是一个代偿作用，人身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代偿功能，但是过激了形成了一个气道阻塞，尤其是炎症各种各样的刺激，包括吸烟，包括冷空气，包括花粉、理化因素啊，各种因素，有毒的气体啊，包括有盐啊，各种各样的因素刺激到我们气道上皮，气道上皮细胞它就会有相应的反应。如果我们长期的，你比如说我们吸烟，长期吸烟的人导致了气道上皮损伤，上皮细胞损伤后使发我们神经末梢暴露，那么它就会再受到这种刺激后，它就会形成了我们的神经导致的传递，导致了平滑肌的收缩啊，我们叫痉挛，气道痉挛。我们平滑肌的收缩导致了我们管腔变窄， 啊，所以我们很直观的一个诊断就是肺功能。肺功能通过我们的一秒率，我们呼出气的这个第一秒的量比上我们的肺活量的比值，它的变化，我们通过这个舒张实验，我们就那个如果我们初始的这个吹的这个 FE1 比 FVC 这个一秒率小于70%，我们在吸入了短效速效的贝塔受体集中剂仍然小于70%，我们叫不可逆。不可逆的气道收缩啊，气道阻塞，气道狭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所以最直观的一个诊断就叫肺功能。我们肺功能是现在已经普及到了我们的社区医院，所以我也很高兴你问到这个问题。我们有这个机会跟您说，我们慢阻肺病，我刚才说过，已经进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第三大慢病纳入基本工位项目，也就是我们的社区医生都要掌握慢阻肺病的一个诊断、治疗和全程照护管理。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病人，慢阻肺病人都可以到你的社区医院去那个叫什么检测啊。我们社区现在也因为我们很多社区医院都在管理这样的病人，我们社区一个社区医院基本上就几百个病人。因为我不说嘛，我们大约是1/14，我们中国是14亿人口，将近1亿，所以这个比例非常高啊。我们苦于对这个慢阻肺病人的管理不周，所以管理的不到位，而导致了我们慢阻肺病研习就误诊，就是认识的不足，诊断的不足，治疗就更不规范了。好不容易诊断明确了，治疗又不会，吸入药物不规范，拿着一堆药不会吸，结果延误了肺功能，逐渐下降，逐渐下降，导致了这个病人咳嗽、咳痰、呼吸困难啊，咳痰喘，就我们老百姓比较熟悉，咳痰喘，一活动上来气儿，我们叫劳动耐力下降。这个劳动耐力下降是我们中健康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群。我们要让我们中国，我们的人，中国人都好好的活着，哎，非常幸福，幸福感有，同时要身体健康啊，一定要好好身体好好的，他能上来气儿。所以呼吸困难是让人非常痛苦的。你可能你看着一个病人蛮好的嘛，啊，他胳膊腿都全的，哎呀，这都挺好的，哎，结果这病人非常明显的上不来气儿啊，董大夫，我这好不容易拄小拐棍啊，勾勾腰啊，啪，这直不起腰啊，我这根本上不来气儿，上趟厕所我都受不了啊，就那天倒在厕所里。我呀，我就是下地吃口饭我都不行啊，我这一顿饭我都歇几口好几口气儿啊。所以我们不希望病人重到那个时候才到我这里来看，一定是对高危人群，包括吸烟的，包括有肺病基础的，像我们支扩呀、结核的，还有家里人就有遗传病的，肺发育不良的，从小就总抠咳嗽的，支管扩张的，基础病的，有那个粉尘接触史的，有特殊这个工作的环境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肺的损伤的，一定是高危人群筛查，尽早去社区，让你的医生不花钱啊！一定记住，我们社区是不花钱的。我们去了，我们社区医生非常好，因为我现在做基层工作做得非常多，我走遍我们吉林省啊十大行政区的几乎很多个地方，我们都有代表性的社区，我都会去过，因为我们每年都有20-30场的社区的这个培训，所以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社区医生的不容易哈，很辛苦。所以我们的这个百姓一定要把我们的社区医院利用好，因为我们国家网格化，任何的社区都是要覆盖它的一个区域，我们一个社区可能覆盖几万人、4万人、8万人都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珍惜。那么去高危人群筛查做肺功能，我们已经下到了就社区医院了。我们肺功能诊断初筛出来已诊我们的慢阻肺病人，那你就到我们的2、3级医院来诊断，非常容易。我们甚至，我不敢说，就是其实慢阻那个肺功能也很便宜，就大家一定要明确，如果你是这类的病人，尤其吸烟的病人，一定要做肺功能，35岁以上一定要筛肺功能。早期的认知发现，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早期？ 因为一旦诊断慢阻肺，它就是个慢病，已经进入了基本工位项目，用药非常便宜，一个月不到100块钱，一个月啊，不是一天，一个月。所以我们国家投入非常大的，我说人力物力财力。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我们如果早期发现了慢阻肺病，早期的干预，不让它发展，我们叫轻中重危重四级，我们不让它到很重的程度，哪怕轻中度维持，咱不让它重，这样你就什么都不耽误，工作、生活、寿命都不耽误，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啊。所以慢阻肺病非常容易，刚才问我怎么诊断，就是个肺功能，非常简单。我想哈，在几年，我们预期哈，不是我们瞎想哈，我们预期未来的几年后，因为我们现在物联网也很发达，我们现在信息化很发达 ，AI 很发达，我们肺功能很可能在几年后就家喻户晓，就进入家庭，就像我们现在的血糖仪。我们过去是不是量个血糖去找个大夫量？因为家里没有血糖仪。去过去量个血压，是不是得到过去到社区医院说：“哎呀，王大夫真好，给我量个血压。”现在我们怎么样？基本上每家都有血压仪、血糖仪了。
1: 是的。
0: 所以未来肺功能仪作为我们第三大慢病，一定会推广。所以这个我觉得指日可待。所以大家一定要信心，一定要有这个想法，要有认知。哎，我们早期去诊断，早期干预，就不会加重。这多好呀，对吧？我们这是做我们期待的，我们不希望你们很重了到我们三级医院里来，花很多的钱，遭很多的罪。其实我们也觉得很痛苦。我们希望是现在叫防患于未然，叫大医治未病，我们叫端口前移，一定要早期识别高危人群，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然后能维持。我们说百分百治好是再也没有了，难，但是我们不让它加重就 OK 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啊，不影响我们正常工作生活。你不要等到肺呼吸系统疾病，为什么很多疾病到我们这里来说，董大夫为什么都这么重才来，我们你这一说我们这么重，那你没什么感觉，就是因为我肺的忍耐力很足，我们的代偿功能很足。我们有五个叶左右，我们又左右左右肺是三个叶，左肺是两个叶，代偿能力很足。有一个特殊些疾病嘛，可能切除了一半的肺，仍然能够维持他正常的工作生活。所以肺功能达到50%以上，病人仍然可以正常工作生活，他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其实已经把肺功能破坏得很重了。所以你想50%以下了，病人才有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晚了。不要等到你有症状，大夫我上白气儿了我才来看，千万不要这样哈。就是希望我们今天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哈，这个线上这个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能够我给大家带去这个理念，对自己健康的一个认知重新认识。不要等到定期的年检体检很重要，不要等到有症状才来看病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爱护好自己哈。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好，我们继续下来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主任啊，JO-1阳性哈，就是间接性肺炎吗？
0: 就它是一个结缔组织病，就是免疫风湿性风湿免疫类疾病啊。其实风湿免疫类疾病有很多是原因不清楚的，我们现在只是检测的水平不断的提高，我们会发现很多的靶点，会发现它的这个阳性的表现。我们 JO-1 呀、SSA 呀、就是干燥综合征啊、系统硬化症啊，还有 MDA5， 我们会发现很多，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检测的水平不断提高，可以早期的发现，有针对性的治疗，因为我们甚至讲未来我们有些靶向药物治疗，所以它应该是我们间质性肺疾病，我们叫我刚才说了，原因已知，原因未知，还有一些特殊类型。那么在原因已知里面，很大的一部分，我们大约在50%是我们叫结缔组织病，也就是风湿免疫类疾病。其实有非常多的未知在里面啊，但是我们现在的治疗上来说，你能够检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是哪类疾病。病了，我们就有治疗的方向了。我们治疗，我们能有靶向药，我们选靶向药；没有靶向药，我们用广谱的免疫抑制剂或者糖皮质激素。我们再不济，我们还有很多的药物可选择。这是我们现在的一大进步。最起码我们知道啊，我是由于这个对它的 诊断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还有一个对我们治疗的一个我们这些抗体的一个低度治疗的一个疗效的评估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间质病其实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它的我为什么刚才说它是一个疾病谱很广的，这个累积的人群非常多啊。然后因为间质病嘛，最终导致的我们间质发生在非间质期中的疾病导致了最根本的什么缺氧啊，也是呼吸衰竭，所以会累积到病人，严重的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啊。所以啊，一定要到规范的医院就诊，然后规范的治疗，定期的随访复诊非常重要哈。这个疾病
1: 今天我们接触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带您了解这个肺栓塞哈。那为什么说肺栓塞一旦发生后果就很严重哈，致残致死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0: 对，其实我们说嘛，肺栓塞吧，我们不怕得肺栓塞，我们最怕的就是
1: 治得晚，
0: 发现的晚，发生了致命性的，你可能就很棘手了。尤其在一二级医院就很麻烦，那就要到我们三级医院，像我们科是我们吉大二院呼吸危重症一个是我们吉林省的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哈，所以可能到我们这里会有一些介入的手段啊，甚至手术，甚至上 ECMO 支持情况下，在这种危急情况下，疑难危重症救治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病人来说是很考验的，对我们医疗来说，医务人员来说也是很考验的。但是那个就是我们会不期望我们到这一步，所以我们早期发现很重要。我们只要规范的治疗这个病人，我们死亡率大约2%-8%。但如果肺栓塞不治疗，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压根儿就，那么他的死亡率可以达到25%-40%，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一旦诊断了肺栓塞，当下我们评估了它的轻度、中度、中高危，就轻，那中高危、中低危、低危，中危、中高危、中低危，然后高危，我们评估好它的危险程度以后，立即给予治疗，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而不是说我们知道肺栓塞了，你要哪去走吧，不着急去哪查治，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有这个。就是叫即时处理啊，这个是我们的危，就肺栓塞我们包危机值。所以我们肺栓塞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这么重视，就是我们如果要很好的规范给他治疗，他死亡率会明显下降，而且大部分病人我们追到原因，我们很多病人由于到我这里来治肺栓塞，回过头去追因，追到了哎用上抗凝药以后出现了出血，消化道出血，哦后来才发现是消化道肿瘤，所以肿瘤的病人容易出现肺血栓，形成肺栓塞。那么由于肺栓塞，哎，回头去发现阴部出血，哦，后来发现是个内膜肿瘤，所以追因很重要。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全程照护，诊断明确，我们叫诊断治疗，然后追因，更好的指导治疗，然后预防，全程照护，这是我们肺栓塞的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实施方案。这个大家要有这个了解，就是因为我们很好的治疗了，它就会。甚至可以完全治愈的啊，就是大部分病人是可以治愈的，没有问题啊。抗凝了以后，血栓没有了，他有一个特殊的环境，尤其是术后的病人、骨折的病人，哎，他好了。女性吃避孕药的病人，他好了，他不吃避孕药，他去除了这些激发因素了，哎，这个病人他就没有这个高危因素，没有导致这个疾病的原因了，哎，这个病人你把他治好了，他就是好了，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对吧？所以这个病我们只要规范的诊疗。它就可以大部分病人能治好，而且我们即使是治不好，我们也可以给他预防，不让他往上进展，甚至可以避免他接下来的我说血栓后的综合症，包括我们的 CTEPH 慢性血栓性肺动脉高压啊，一些血栓性的慢性的血栓性的肺疾病，都是我们血栓性的，我们叫肺栓塞后综合症，这个我们是可以避免的。你不要得了这个病以后，你不好好去规范的诊疗，然后结果它激发了一系列的，导致了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和生存期的这样的疾病，这个就我们得不偿失，对吧？所以这个理念是我们要建立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肺腺体前驱病变说明什么？问题严重吗？
0: 肺什么前驱？
1: 肺腺体啊！前驱病变
0: 啊！前驱病啊！那我知道，肺结节，这个也很有意思。今天是我们的一个那个叫综合诊疗，科普小哥，就是肺结节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也是我比较擅长。 肺结节可以说这个病人数这个人数更多，其实他并不一定是病人，我们肺结节可以说尤其是体检发现的啊，肺结节，所以大家不用紧张，一说到肺结节大家现在谈结节色变就说哎呀是不是肿瘤啊，其实我们病人看非常多很焦虑啊，有的病人甚至五毫米的结节天天睡不好觉，哎呦瘦得不得了，来了以后焦虑得不行，就说肺结节是现在一个很大的课题。其实说白了我们为什么害怕肺结节，其实说到底我们害怕它是肿瘤，就像刚才我这个病人问的就是那个前驱病变，我们有很多哈，就是结节原因很多，体检发现的结节90%是良性，大家千万不要过度焦虑啊，90%体检的发现的。那么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肺结节，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就说嘛，端口前移啊，我们对高危的人群要关注，有肿瘤家族史的，又说到吸烟，所以我还控烟，控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吸烟的病人长期的一个烟雾刺激，不单单是自己吸烟，还要想到什么二手烟啊，有很多女性得病二手烟啊，爱人抽烟，还有就是打麻将麻将馆，这个我劝大家一定要，我不是反对大家打麻将，我是反对大家吸二手烟，有很多病人到我这里来不吸烟，我说一看你这个肺子就吸烟，那一看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小支气管炎，中末期支气管炎的表现，影像学都改变，影像学其实是很粗糙的一个检查，影像学都已经发现异常，就说明他已经从生理上的病理生理上已经病理上都已经得到改变，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说哎，大夫你怎么看出来？我说一看你就是烟雾刺激，但是你可能大夫说但我不抽烟，他不抽烟，你一问打麻将，常年的打麻将，再一个开麻将馆，他说我那个房间就是给就像烟囱一样，天天都在那里面的，这是绝对不好的啊，这都是高危人群。所以还有家族遗传史的肿瘤的遗传史，还有就是烟雾刺激，再一个肺子本身有一些基础病，慢性炎症疾病，包括慢阻肺，包括间质性肺疾病 IPF 特发性肺纤维化，都是肺癌的高危人群。所以这样的病人如果发现肺结节，我们要叫高危人群早筛，要注意筛查，要注意关注。为什么？就我不说嘛，我说到底怕它是恶性肿瘤，像刚才我们病人问到它会有很多，我们感染也可以引起肺结节，我们由于一些感染陈旧的纤维组织增生也可以引起结节，尤其结核也可以引起结节，支原体原体也可以引起结节一样改变，所以大家不用非常非常紧张的去对待这个问题，但是对我刚才说的这个高危人群我们要重视，因为我们叫端口前移，我们不要让等到它像过去我们一发现肺癌就是三期 B 四期不能手术，所以哎呀哭鼻子，家属也哭，病人也哭，我们也很难过，因为病人看着很好，就是因为他们不体检呀，就发现了以后就很重了。我不说嘛，肺的代偿功能很强，他已经上不来气儿了，他都憋闷的不行来看病呀，一看满罐的胸水，然后一看肺的一个占位，然后要不然就卡血了。大夫卡血，哎，病人卡血害怕呀，这个卡血，你不是病人害怕，我医生我们也害怕呀。所以你一旦卡血来看病，哎呦，发现了很重了，所以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结节，像我们病人很多来说，大夫，你觉得这个结节也什么问题？我也啥感觉没有，我也不咳嗽不咳痰，我也不卡血。我说这个你放心，这个结节绝对不会引起你卡血咳什么咳嗽咳痰，它不会引起任何症状。你想想我们的结节，我们叫什么叫结节？小于三厘米的肺部影像学改变叫结节啊，我们小于两厘米以下叫微小结节。所以这个结节确实它不会影响你任何的症状，但是我们要高度重视它，尤其大于0.8厘米以上，也就8毫米以上，我们就要重视了。因为我们8毫米以上，我们现在有能力去诊断，大家，我们可以通过介入，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呼吸介入是我们吉林省的介入中心哈，诊疗中心，大家一定可以那个充分的利用。我们可以通过介入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导航，你个结节过去我们的定位很难的，我们现在通过导航，通过机器人，我们都可以很明确的去直达我们的病灶，然后去诊断，甚至穿刺等等诸多的方法，我们可以去诊断，甚至液基诊断，都 可以帮助我们早期的诊断。大于八毫米，大家要想到要重视；小于八毫米，我们就要看分型了。我们有磨玻璃的，有非磨玻璃的，有实性的，有混合性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具体的病情，根据它的部位，结合这个病人的情况，综合去评估。像刚才我们这个病人问得很好，他是应该有病理了，做过手术了，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说白了就是要早期诊断，是良性我们不怕，待着去呗啊，恶性我们早期的去干预，我们各种各样的方法干预，包括可能最直接的方法手术，包括甚至介入射频消融等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像刚才我这个病人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癌前的病变，他是什么来着？叫什么？微浸润
1: 啊？
0: 对，我们叫微浸润，浸润性
1: 肺腺体前驱病变
0: 啊，前驱病变，那么还是个癌前病变，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早期，手术了就蛮好的，切掉了就 OK 了啊，我们就可以不会再去其他的一些治疗。但是我们对结节的认知一定要从病理上认知，我们叫鞍前病变，然后呢我们有微浸润，有浸润性，所以我们都可以去通过病理去最好根本的诊断，这个很好。那么随后我们要去综合的评估，我们评估它的分期，然后去决定我们进一步的综合治疗。这个不是一句话一个药一个手段就能够解决的，所以还有的就是动态的随访啊。那么小于五毫米以下基本没什么问题，就是动态随访，大家千万不要焦虑的不得了，千万不要去频繁的做 CT 啊，甚至我的病人一个月做一次 CT， 不可以这样的。影像学放射线是对人体有害的，大家重视是重视，但是我们要科学要规范，我们指南非常指定什么样的病人需要三个月随访，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半年随访，什么样的病人需要一年十二个月随访，大家一定要规范的到我们规范正规的医院去就诊，然后去规范的诊疗，既不能很大意，哎，大大咧咧，哎呀，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结果延误了我们的诊疗，也不能把自己搞得焦虑的很，然后是茶不思饭不想，睡不着觉，哎呀，来了瘦了一圈，哎呀，说就天天想这个事儿，就大夫你就别想了，不管它是啥，我就是把它切掉了，我受不了了，哎呀，我没有这样的病人，就根本就无法忍受，哎，切掉了是良性，所以这个当然我们没办法，就是你没有病理，我们没办法是一口咬定它一定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规范的去评价，这个是综合的评估啊，是我们现在的就是根本的对待这个肺结节的一个处理方式。
1: 嗯，
0: 好吧，
1: 好
0: 啊，所以大家一定就是把这个
1: 按照医生说的化学，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把这个心放下来啊，对对对，不要太紧张。嗯，
1: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肺炎打了七天某西沙星啊，这个药老师你应该知道哈，我简略说，完了用不用吃某西沙星？
0: 抗感染治疗哈，
1: 对，
0: 哎对，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吧，我知道我们病人很关心，就是说，你看我诊断明确，其实我今天反复的在说，很多是相同的内容。所有的疾病，你看，其实今天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本来是说跟大家去交流一下肺栓塞、肺血管疾病，但是其实很多疾病呢，我们也都聊到了。其实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疾病，就我们肺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都聊到了，但是其实它的观念是一样的，就是你看啊，你问得很好，你说大夫，我这个肺炎诊断明确，啊，那个大夫给我诊断用上药了，抗感染药物治疗，用了一周了，
1: 嗯，
0: 那我接下去是我继续吃药好呢，还是停药好呢？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医生想知道的，我接下去该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诊断、治疗、复诊，复诊的目的是啥？评估。我们要评估我们前期的疗效，我们治疗的效果怎么样，我们的症状怎么样，影像学怎么样，体征怎么样，血液化验指标怎么样，我们评估好了以后，我们再去治疗有效，哎，痊愈部分好转，未好转，对吧？我们你把它这个思路理清，我们评估结束了才去指导我们痊愈了可以停药了呀， 我们部分好转，继续巩固治疗呀。我们没有好转，或者好转的加重的，这都可能，我们就要去考虑，我们治疗是无效的。那么我们的诊断是否正确？我们的治疗无效，我是需要换药，还是我诊断压根就错了？所以评估很重要。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复诊、评估、指导进一步诊疗，
1: 嗯，
0: 好不好？
1: 好，我们就再往下看啊。你看这位朋友说，说教授您好，过敏性哮喘有什么新药吗？或者平时需要注意用什么药呢？
0: 好
1: 啊，
0: 过敏性哮喘是慢性气道炎症一个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刚才说了，我们国家有4500。

0: 外，人数也非常多，所以也是我们呼吸门诊的一个重点人群。哮喘病人的治疗现在其实它很经典啊，觉得很古老的一个疾病，但是呢我们近几年可以说对哮喘过敏性疾病有个突飞猛进的一个进步进展，就是靶向药的治疗，生物制剂的治疗。所以哮喘仍然还是那句话，我还是刚才说的话，诊断明确，规范治疗，第一个避免过敏源，因为过敏性疾病它一定有过敏因素，去除过敏因素是重要的。你不要在这治来治去，该养猫养猫，该接触那过敏源过敏源，然后说我这个香水，因为我原来有个漂亮的美女病人哈，我就喜欢这个香水，我说你对这香水，我这个香水不舒服，我也感觉到了，我一用它我鼻子就堵，过敏性鼻炎嘛，我说你就不要用它了，就是你一定要过敏源很明确，你就要避免，你这里过敏源不避免，你这里怎么治，就你上游不去除，你下游怎么治疗它效果都不好，这个大家我觉得好理解对吧。这第一点，过敏哮喘避免去除过敏源，这是我们根本的，最根本的，把病有源头去掉，就是诱发的诱因去掉，然后去治疗。那么既然我们出现过敏了，我们抗过敏治疗，我们有很多药物治疗，我们有抗过敏药物，有吸入药物，有口服药物，有针剂，很多的药物规范的治疗，还要去除它的诱因哈，它是哪些诱因，就是好像我这次过敏性哮喘我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你要去除掉。那么哮喘抗过敏治疗是根本。那么我除了说我现在说的刚才说吸入治疗、口服药物、针剂等等一系列药物治疗，我们现在最新的治疗就是抗过敏治疗的什么，我们叫生物制剂靶向治疗。有就是因为我们过敏性疾病是怎么产生的，无论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烟雾也好，病原体也好，就包括病毒微生物也好，各种各样的过敏因素，乙种蛋白也好，它都是引起了我们气道上皮的损伤，导致了我们过敏的这个机制的发生，包括什么，我们的嗜酸粒细胞的聚集，细胞因子的释放，导致了我们大量嗜酸粒细胞的聚集，释放大量的又看不看，就是我们驱动因子，然后更多的炎症细胞浸润，导致了我们黏膜的水肿，炎症细胞浸润，气道高分泌，粘液高分泌 mucus hypersecretion 哈，就是气道粘液高分泌，气道炎症，气道粘液高分泌，气道重塑，然后气道高反应，这是我们哮喘的四大病理指征，那个病理生理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针对于这个过敏性气道炎症的改变，我们就要抗过敏治疗，我们要靶向治疗，针对我们细胞因子治疗。所以我们现在有了非常多的生物制剂，包括我们 IgE 抗体，包括我们白介四抗体、白介五抗体、白介四、白介十三联合抗体，非常多啊，包括受体抗体。所以我们生物制剂是现在介入我们DSLP 抗体等等非常多，我们生物制剂可以说是我们哮喘的非常大的一大进步。我希望我们的哮喘病人，如果你用我们的基础治疗，过去的基础治疗在控制不好的情况下，积极的就诊，规范的治疗，给予生物制剂的介入，会很好的改善你的症状，控制疾病进展。我们现在因为生物制剂到现在已经几年了，已经几年的这个应用了，我们病人真的反应很好，副作用很小，然后我们病人甚至说不感冒了，然后去都努了。我有一个老病人经常跟我联系，说的大夫董大夫，你就是救了我，让我重生了。我说没有那么伟大，其实就是我们一个科技的发展，医疗的进步，所以我们规范的诊疗，这个就是我们最好的，我们也最期望的。
1: 你看专家其实说的特别好哈，我相信以后随着整个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还会有越来越多好的设备和药物哈，能更好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哈。但是呢，我们反复在说依从性要好，患者的这个依从性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治疗一些疾病它是需要一个疗程，需要巩固的，你得听话哈。前面刚刚专家说到了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的接地气儿，就是我不抽烟呢，那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呢？但是你在吸烟的环境当中，二手烟呢，有的时候比直接吸烟还会危害更大。
0: 是的，一定是的。二手烟导致的肺的胀，因为我们造动物模型的时候，就是二手烟导致了肺小鼠的肺泡破裂，形成肺气肿。那小鼠不可能主动抽烟，它一定是二手烟，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1: 时间关系，咱再看一条呗哈。来看这位朋友说睡觉憋气，走路时偶尔气喘，是气管的毛病还是肺子的毛病？应该上哪个科检查？都查什么啊？
0: 好的，哎呀，太好了，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你看，人家第一个这个胸闷气短，然后走路活动后加重，这是典型的一个。

0: 我刚才解说的呼吸困难，那个呼吸系统疾病，其实我们说呼吸困难有五大类疾病，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还有中毒，所以最常见的还是心肺。那么所以两者不能够完全劈开，因为我们有小循环、肺循环，心肺不分家。所以我可以建议你哈，像你说自己感觉气管不舒服，我建议你可以先到我们呼吸科来筛查。可能最常见，因为我是受众人群嘛，我们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腺炎的疾病还是人群非常庞大的。那么如果心血那个呼吸系统疾病除外了，你再去考虑心血管系统疾病，这个也是不能够怠慢的。所以都很重要哈。我希望你如果是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屏幕前的这个听众，你可以来找我，没问题，不挂不上号也可以，没问题。你说董大夫，那天听到你这么说，我就来了啊，可以可以来找我帮你看一下。
1: 好，再来继续看啊，再看两条啊。
0: 好，
1: 因为我看到后面还有很多哈，我抓紧时间再多看两条。确诊肺栓塞多久能痊愈？
0: 啊，对，确诊还是这样的，我不说了吗？我们只规范治疗，我们一旦确诊了以后，治疗至少是3个月。对于静脉血栓来说，至少要治疗3个月，一定要规范抗凝治疗。至于说危重症的溶栓啊什么，那就另当别说，就是至少疗程3个月，3个月回来评估。我们要评估，看我不说了吗？是血栓好到什么程度，好了多少，还是没好，还是怎么样？我们要评估。如果没好，你早期来评估，你不要说等到3个月，我这3个月一直都没好，越来越重，那就不可以的。那说明有其他的问题掺在里面了。所以大家要想，你就是什么事情要把它想清楚。如果要见好，那你至少3个月疗程回来评估，我们知道进一步的诊疗。如果有的病人，我们说去除了诱因，我们可以停掉。我说如果没有有诱因去除不掉，我们要考虑预防抗凝，甚至巩固治疗6个月啊，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规范的流程。现在我们指南已经非常规范了。其实我觉得吧，我今天觉得肺栓塞的这个话题为主，我想更多的想让大家了解我们这个肺血栓的形成的一些高危因素，因为我们血栓的形成包括血管、包括血流、包括血液三要素，我们叫卧说三角。血管是内皮的损伤，包括一切所有血管损伤的可能，包括外伤，包括骨折，骨折手术，包括静脉置管，就所有引起我们血管的改变，内皮损伤都可以引起血栓的形成的高危因素。还有血流的减慢，血流的减慢就是啥样呢？心衰的病人。还有啥？不动，啥样不动？我们叫麻将综合征，打麻将一坐坐一天，不喝水，为啥不上厕所？为了不离开。还有什么？我们游戏综合征，打游戏综合征。我们现在我就记得一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到我这里来肺栓塞，我说你这么年轻怎么肺栓塞呢？你有什么基础病啊？没啥基础病，非常很健康。有什么爱好？什么工作呀？电脑，天天坐在电脑前打游戏，一打的好，一天一天就是打，就是不打游戏时间短，不在电脑前坐的时间短。所以这样病人自己都说，大夫，我在前两天腿上有个包，我揉一揉揉下去了，结果今天胸痛来了，呼吸困难，我这憋着上不来气，120拉到我这里，典型的一个长期久坐引起的深静脉血栓脱落下来到了肺栓塞，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一个行为啊！一定要改善自己生活习惯，多喝水，多活动，请人不能不动，一定要多活动。还有就是经济舱综合征，经常我们就坐飞机飞来飞去的，一坐在飞机上不喝水不动晃，一站起来一下心痛，那个胸痛，呼吸困难，肺栓塞，我们叫经济舱综合征。所以一定要注意血流减慢，长期久卧，还有卧床的，那你没有办法，有一些基础疾病它不能动，术后卧床，这都可以引起血流减慢。这是血流，刚才血管，这是血流。还有就是血液高凝，血液高凝的病多见于有些基础疾病，很多基础疾病，包括刚才问的那个 JO1 综合征，包括免疫风湿免疫相关性的疾病，包括一些基础心血管基础病，心衰的，包括什么呀， 就是那个肾病的啊，包括肺病的、啊、慢性的肺病、基础的肺结构肺病、肺结核、慢阻肺呀、啊、间质病啊、肺肿瘤啊，还有一些肿瘤病人。肿瘤病无论哪个系统的肿瘤，都是血栓的高危人群，因为它可以释放一些因子，导致了高凝状态。还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凝血因子的一些功能障碍，导致了高凝。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卡林氏综合症。

0: 我们很多很多疾病，所以大家要想到，我们过去认为很多少见病，由于我们现在检测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都会发现很常见，所以只是我们过去不认识，所以我们大家要重视，凡是涉及到这三种，包括血管内皮损伤、血流减慢、血凝状态、高凝状态，孕妇啊，你看我们孕妇的病，为啥说产后出现肺栓塞致命？哎呀，本来生了孩子，大家很高兴，大家看着孩子很高兴，要是回家了，一起床，结果肺栓塞，甚至致命性的，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悲剧。所以我们之所以现在这么重视肺栓塞，之所以我们现在全国都在推进 VTE 规范化防治，叫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一个规范化诊疗防治，已经进入了我们医院的叫十大医疗安全的指控的标准，连续五年VTE 叫深静脉血栓形成，为什么这么重视？就是为了防肺栓塞，为了防肺栓塞以后的疾病，所以连续五年它都在这里面，就说明了一点：第一，它很重要；第二，咱现在防控的不到位。如果到位了，它就剔除了，就不再作为那么重要的事情，作为十大医疗安全的指控标准条目在里面，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哈。我觉得我们可以真的是推心置腹的跟大家去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肺栓塞。我高危人群，大家我说的这些高危人群大家有了解了以后，我希望你们能够对自己进行评估，然后早期识别、早期诊疗，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就不枉今天我们的交流了哈。
1: 是，我觉得今天是非常好的一节科普哈。好，我觉得以后有时间的话咱也可以继续的多多的交流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真的不能说太多了，也不能耽误大家下午的，
0: 珍惜这个机会，对，
1: 是
0: 好
1: 啊。后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啊，要和大家说声抱歉啊，因为不打扰专家的太多的时间哈、啊、大家可以在线下的时候等到专家出诊的时候继续来交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简单说两句呗，董老师对着咱们的镜头好不好？
0: 好
1: 啊，做个总结。
0: 真的很高兴哈、啊、非常感谢易峰老师的邀请，很感谢我们有这个平台哈、啊、能够跟我们线上的面对面的去交流学习。那么今天其实除了对我们肺血管疾病肺栓塞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可以说危及到病人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疾病的一个科普啊，那得到认识，我同时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还聊的内容也比较宽泛哈、啊、包括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啊，几乎涵盖了很多的疾病谱哈、啊、慢性气道炎症疾病、支气管慢阻、肺哮喘，还有包括了间质性肺疾病，甚至包括肺癌、肺肿瘤、肺结节、其实睡眠呼吸暂停的鼾症，其实很多疾病的这个感染性肺疾病以及哈，就是像肺炎的诊疗什么的，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哈，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些帮助和指导。
1: 好，
0: 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董老师的做客，有时间的话我们继续交流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
2: 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0: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1: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3: 哎，这下面有人。
4: 找到了，找到了。
5: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0: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6: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

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之间啊，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陆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我还在纳闷，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心情不好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每一个人从

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儿佛系呀、啊、你这完全就是哎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的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啊，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啊，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啊。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有哪个声音好听啊，你爱听哪个声音啊。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

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啊，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儿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
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

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她，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他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他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得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她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他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他笑嘻嘻的说啊真好吃，都被他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他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的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
他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他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他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很多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啊，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7:00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齐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好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哎，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呢，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从今后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是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阵痛的。

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个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

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双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哈，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
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撑开了，然后挂在脖子上，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心中的一个欢喜。小高兴过去之后，我突然想起，不是他提出的分手吗？那现在又算什么？耍我吗？当初他分得那么决绝，等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之后，他为什么又要撩拨我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还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已经下了车，屈身就着我的高度低声说了一句他后悔了，说他一直想我，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至于当初为什么闹分手，他没有再解释，只是说他有苦衷，毕竟我喜欢他多一些，于是没有再深究，我就原谅了他。和好之后，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是我们隔几个小时就会拨一次电话，让我有一种恋恋不舍的甜蜜。不久之后，我发现他每一次在家给我打电话，不是在楼道就是在卫生间，只要进屋马上就挂掉。我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不舒服。谈个恋爱为啥要偷偷摸摸呢？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很快啊，他的生日就要到了，我特别用心的准备，订了蛋糕，选了一处环境优雅的西餐厅，还买了礼物。那天气氛啊特别的好，我给他唱完生日快乐歌，一抬眼发现他哭了。他说他很感动，那天他终于说了实话，之前之所以跟我提分手，是因为他家不同意，家里不想让他找一个外地的女孩，所以他只能背着家里跟我交往。但是经过这一次生日，他决定为我们的爱情和家人争取一次，让我为他加油。我傻傻地说着加油，可是我心里却泛起了阵阵的苦涩。我承认我自己喜欢他，可是自打上一次他提出分手之后，我就打算回长春了。或许是南方水土不服吧，在这里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外地人。可他又回来找我了，打乱了我的计划，回家的事儿我就又犹豫了。转眼圣诞节，我给他买了礼物，他则请我吃了一顿大餐，但是没有礼物。其实我一直知道，在我和他的感情世界里，我是喜欢的多的那一个。吃完饭，他说想带我去个地方，那里有惊喜。我这才知道，原来他的节目都安排在了酒店里，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我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婉言拒绝了，看得出她有一些不高兴了，但是没说什么。为了争取她家人的同意，春节前她在饭店订了位置，安排我和她的父母见面。她的父亲是一个老板，有自己的企业，母亲是一个教师，知书达理，但全家对我的态度是礼貌当中带着疏离，时刻让我记得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这个家庭的。饭后她带我去她家坐了一会儿，他父母没反对，但是态度不冷不热的，这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立场。晚上他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刻意没有去谈及他父母的态度，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第二天他说他父母还是不同意，我听了一声气闷提出了分手，他并没有坚持。就这样我们再一次分手了，我难过了好久，整天心不在焉的。这一天竟然一个不小心滚了楼梯，伤了脚。我一个人在异地他乡，不能下床，生活无法自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看到我所写的朋友圈，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忙，客气了两句便没有了消息。哼，这次我真的对他完全死心了。伤好之后，我收拾好行囊辞职了，毫无留恋地跳上了火车，回东北，回长春。谁想我回来没多久之后，他又联系我说他后悔了，打电话求我回去，我不禁呵呵了。当初在一个城市的时候我都没留下，如今我都回长春了，再让我回去，开国际玩笑呢吧。没过多久之后，我在他朋友圈里看见他有了女朋友，之后又看见了他们晒结婚照。后来听说他过得并不好，可是我心里并没有多大波动，他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感情也是几经周折，
偶尔还会不经意的去想起的，

惊讶地发现过去这么久了，我竟然还清晰地记得他的电话号码。人的记忆有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也挺奇怪的。我也明白了，我们永远的错过了，或许令我难忘的只是跟他有关的青春记忆吧。

咋说呢，所谓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理解万岁吧，生活其实就是体谅和理解的。过往放在心中一个角落，他们只是我心中那座坟里的未亡人。把那份蛰伏的爱继续掩埋心底，可能当你老的时候回忆现在，你会发觉过去我也曾经用心的爱过，这就够了。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
2: 妈，您的家乡可真美。
3: 是啊，妈妈都快认不出了。
2: 变化很大吗？
3: 当然啦，那时候砖瓦房、平房很多，胡同也很多，马路上没有这么平坦宽敞，更多的是泥路和土道，哪像现在一栋栋的高楼、村中通、高速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的。妈妈的家乡现在建设的像个大公园。
2: 妈，那您这次真的决定回来扎根了？
3: 啊，是啊，你看妈妈的家乡有全国最好的稻米，最肥沃的土地，妈妈想把手里现在的好资源都引进来，为家乡做点贡献。姥姥呢，年纪越来越大了，她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老了老了不能让姥姥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既然她不愿意和我回城里，那妈妈就回来。
2: 那姥姥一定开心极了。妈，等您老了我也回来陪您。
3: 好。

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

头都别总是留恋啊曾经的那些幸福，也别总奢求着未来的一个快乐。你唯一能把握的是啥呀？啊，只有现在。要让自己过得开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啥？放下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放下那些让你自己不开心的事。人之所以不幸福，也可能是被自己给耽误了。难得知心几经风波。0:19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子宫。本来想为自己的爱情哭一场，但那个时候选择坚强，做妈妈能依靠的女儿。现在觉得这一切让我学会了在意最珍贵的东西，一家人和家人的健康，绝对不能再因为小情小爱而伤神伤心了。草稿先生他说，深知父母也靠不住的时候，会把任何关系都看得很淡薄。我最爱的人永远都是我自己，这个只能说你想的是最多的啊。父母能从小到大把你培养成人已是不易，要求那么多干什么呢？打翻一杯咖啡，他说四年多的感情类似于被断崖式分手，并且突然告知精神出轨身边一位异性，再被告知以前都是装的，各种痛苦的感觉都经历过了，2个月之后慢慢的重获新生。

今天晚上啊，咱们的互动话题，经历什么事情你突然之间长大了呢？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看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叫浩八啊，他说前任出轨搞冷暴力，断崖式分手并无缝衔接，初恋就这样水灵灵的谈失败了。同一天妈妈告诉我他生病了，需要摘除。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